0: 去吃他们家的汤圆儿，都给挑。
1: 反正我去，我也是能给我挑。
0: 对，我去，反正都给我挑。
1: 他
0: 也许无法全部满足我，
1: 或者是偶有失误，
0: 对，
1: 偶有判断错误，但尽量他不会上来不行，
0: 不管，
1: 没有这样的。
0: 但我要整好，如果他要跟你就整的，就跟你说不行，不管，我要整的。
1: 你咱也理解。所以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家就是这四种经典的馅儿料是哪四种经典的口味啊？
0: 有朋友说他家只卖双。
1: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家就是这四种经典的馅儿料是哪四种经典的口味啊？
0: 有朋友说他家只卖双不卖单，两个不够，四个多了。
1: 这也是一种营销策略。
0: 对，他们家不是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吗？
1: 对，但几十年也都是这样。
0: 你要是吃不完四个，你就买俩，你再搭点别的东西吃。
1: 你再到他家门口旁边那个店买点串。
0: 对。
1: 这样不就行了吗？
0: 我认为两个就够了。
1: 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家那个元宵真的个头很大，
0: 对，
1: 半个巴掌大。
0: 对，我想整了一回，这四个答案里面，我都看到三个不同的版本了。
1: 啊，可是那个，
0: 有朋友讲，我感觉那个打汤圆的那个大姐脾气才不好嘞，也没有。
1: 这我也得分时候吧，
0: 对，
1: 有的时候。谁还没有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巧你碰到了，你就说人家脾气不好。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他不能讲是。
1: 你要讲你去十次，他七次脾气都不好。
0: 对，
1: 你说这话咱不反驳。
0: 就冲着那个大姐，我去每次都能给我挑汤圆，我都不能讲他脾气。
1: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四种味道的经典口味的元宵，哎，分别是哪四种口味？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公众账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冰雹说老字号的特点就是脾气不好，也还好。我说真的，就也还好吧。他们家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就是那种。你不搭理我，我不搭理你，就是大家就是我要去拿汤，我去拿圆拿端那个馄饨，然后端汤圆，我也不需要你搭理我，给我什么服务，
1: 你就把汤圆给我就好了。
0: 对，你把汤圆给我就行了，我也不需要你有给我什么
1: 服务，我不需要你露出八颗牙齿。
0: 对，你说你要求人家有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咱虽然说这个好的这个服务体验啊，就大家的这个。接受度被捧上去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店，有朋友就想啊，你们还真能够挑汤圆啊？能啊，
1: 你没挑过？
0: 对，你没挑过吗？你就跟他讲，就但是我每次都很客气，我说阿姨，你看可能给我多挑两个某某口味的，
1: 我也是，
0: 对，
1: 每次都很卑微，
0: 对，
1: 微微呢，啊，阿姨，我想那个都要两个黑芝麻的，
0: 对。
1: 你可能给我挑黑芝麻的，然后我也
0: 或者是我最退而求其次说
1: 我给他一个 plan B，
0: 我说我那个如果是这个不行的话，我不要哪个口味的，
1: 对，
0: 我跟他讲 我不要，我避开那个口味，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你不能讲阿姨我要四个芝麻的，
1: 不是芝麻的我不吃哈，我跟你讲我真的挑这，
0: 你谁啊，又不好你犯什么，
1: 阿姨马上讲的，你听听你在自己在叫什么，我做生意做几十年，我一把年纪了，我受你这个气。
0: 而且我讲真，人家态度还挺好的了，人家给你拿当汤圆打完了以后，人家还要拿布给你把碗擦一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起码的这个人家是有的啊。
0: 对，我觉得还可以啦。但我你要说他们家真的有什么缺点的话，我就只有一个缺点，就拿馄饨的那个窗口有点矮。
1: 你说他那个玻璃的那个地方是吧？
0: 对，我觉得有点
1: 矮。他出餐口，他没
0: 对，就出餐口有点太矮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是缺点的话，这个是缺点，
1: 但是他也是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卫生的考虑，所以就他出餐口的那个小窗口，设置的比较小一点，
0: 对，而且就是他那个动线的话，你就是端汤圆出不是端馄饨出来的时候，
1: 你跟后面的一些食客容易碰到，
0: 对，就大家去端汤圆
1: 主要是
0: 端馄饨的
1: 时候，主要还有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空间有限，
0: 对，
1: 所以你看他们家就是桌子也小小的，就局促的很，那老城区也没办法，
0: 但我都上二楼吃，但基本上
1: 食客多，
0: 我都会去，就是麻烦一点。
1: 哎，不会有人不知道他们家有二楼吧？
0: 啊？
1: 不会有人不知道，就是花鸟市场当中他们家是有二楼的吧？
0: 不能扣吧？那个是有二楼的，二楼人少一点。
1: 我唯一是觉得，就是每次真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端
0: 馄饨
1: 元宵还好一点，就端那馄饨的时候就很容易怕它洒出来，
0: 怕碰着别人。
1: 对，
0: 爱吃西瓜说，你两个能不能，两个能不为店家这样说话？你要不要看看你上面一句说的是什么？你自己说话先文明一点好不好？
1: 你自己能不能不要先这样讲话？
0: 对，
1: 显得你有点没有礼貌。哎，
0: 对，大家都是礼貌的人，你夸夸我，夸夸你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上来戾气那么大呢？
1: 而且
0: 我们彼此又不认识，
1: 而且我们说的很客观呀，只是在描述他们家情况啊。
0: 对呀，怎么了呢？我正常描述别人的家里边的这种情况有什么问题吗？人家要是，你要是对人家有意见，那是你对别人的有意见，不能够要求别人跟你有同样的这个想法，咱有理说理，不要上来就骂人。
1: 来看一下刚刚大家说到就是经典口味的这个事儿啊，有很多朋友也都说到黑芝麻，
0: 对，
1: 豆沙，
0: 嗯，
1: 山楂，
0: 嗯，
1: 还有一个桂花。
0: 那是桂花吗？
1: 啊，
0: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黑芝麻、豆沙、山楂，
1: 这是确定的，
0: 这是确定的，就是在最后一个口味上边。
1: 除了桂花还有什么啊？
0: 它有那是桂花吗？里边有桂花口味吗？因为是
1: 有花生吧，
0: 还有红青红丝。
1: 青红丝不就是桂花里面的吗？
0: 但我就很
1: 不喜欢。
0: 还有朋友讲那个叫原味馅的，还有朋友讲那叫花生馅的。
1: 原味馅不就是原
0: 那不就是白糖馅吗？
1: 那不就但还有白糖吗？那不就是一个没味儿的元宵吗？这不就跟馒头和包子的区别似的吗？
0: 所以最后一个那叫到底叫什么准确的口味？
1: 还有月半小花的 Leveland 说桂花花生碎
0: 啊，
1: 咱是有花生的，我记得
0: 有青红丝好像。因为我人生当中从小到大我都不爱吃这个口味，我很少吃这个口味。
1: 我不爱吃，
0: 我也不爱吃
1: 青红丝儿。
0: 我讨厌青红丝，谁爱吃青红丝？
1: 对，我不吃那个啥，我只要黑芝麻的。
0: 多多的小窝说我记得是花生，
1: 是吧？
0: 嗯，还有朋友说我记得是桂花儿。哎，我想怎的，到底是花生还是桂花干？你们以为那么多答案了？算了吧，我每次也没讲瓜。
1: 冰糖锅的汁儿说40年老蹦不告诉你，我确定是桂花。
0: 我每次都讲什么一个字？我不要那个青红丝的。
1: 啊、有很多朋友都说里面有青红丝儿。
0: 对，有青红丝儿。哎，有人说我也不喜欢青红丝儿，青红丝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冬瓜做的吧？
1: 冬瓜仁儿做的吧？
0: 这都
1: 冬瓜仁儿，
0: 冬瓜仁儿也真的是太难吃了。
1: 哎，但是你想一想，冬瓜馅儿的这个月饼还有人能吃，但是做成青红丝儿就不喜欢了。
0: 嗯，对。
1: 哦，那个我只是一只不吃鱼的猫，说是花生碎加了桂花。
0: 嗯。
1: 哦。
0: 所以你们喜欢吃这个馅儿吗？
1: 但如果是里面花生酱，我觉得 OK。但如果是花生碎，
0: 我以为是白糖
1: 和青红丝儿，那我就算了吧。
0: 是，基本卡通说就是桂花、山楂、豆沙、黑芝麻。他说桂花里包含了青红丝跟花生，我都服了你们了。
1: 原来如此。
0: 我要不转。
1: 哎，你今天晚上要去吃的话，验证一下。
0: 我
1: 问一下老板。
0: 你发什么疯？
1: 我没让你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就那么嘴上说说，你我还真去吃啊？
1: 吃就吃了就老真。
0: 不管，开始认真锻炼身体了。对，啊，有朋友，那个关摸头说，我最喜欢山楂馅儿的，桂花排在第二喜欢，我第一是芝麻，第二是山楂，第三是豆沙，最后排那个
1: 桂花，
0: 对，最后一个排桂花。有点甜，
1: 对，它那个甜还不太一样。
0: 而且就是吃他家的那个汤圆，我有一个很大的习惯，就是我不敢搅汤，因为汤搅时间久了它会泄，所以我会特别的快速的，就是在就舀出来一个汤圆以后，就尽量就把那个汤圆给吃完，然后再舀第二个，基本上勺子不咋搅汤。
1: 哦，
0: 对，然后你再到旁边张记买个油炸串。或者是再到他的那个左边那个店的东南边买个那个串串，
1: 是那种麻辣烫的串串。
0: 对对 对, 对，
1: 烫菜的那种串串。
0: 对，或者是到他们家斜对面买个那个油寸卷油和油旋子。这样的话我只用吃两个汤圆就行了，
1: 就两个汤圆就好了，吃多了也不行，消化不掉。
0: 对，
1: 毕竟是糯米嘛。
0: 有朋友说我没去吃过他们家的汤圆，我是个外地人
1: 不想上班，说那个汤泄了之后不是会更好。我是喜欢喝那种

0: 较浓稠的馄饨。
1: 我也是。外地的朋友，就很多朋友就，
0: 我是喜欢喝那种比较浓稠的馄饨。
1: 我也是。外地的朋友，就很多朋友就说，他们俩你看就要感觉有一个朋友就散了就家门哈，就觉得他家不好吃。哎，我讲真的哈，一个店干了几十年，到晚高峰的时候都要排队去买，
0: 能擦到哪
1: 就能擦到哪。
0: 而且前提条件是什么？前提条件是他在蚌埠，蚌埠是什么地儿？那美食都神仙打架的地方。
1: 对，
0: 人生存了几十年，
1: 对，
0: 还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之一，其中之一。
1: 对，有朋友讲那是五仁馅的，
0: 。
1: 好。
0: 行，
1: 我们尊重大部分的朋友的意见，桂花馅的。
0: 反正就是四种口味儿。
1: 对，
0: 我现在想想，好像是那个什么桂花馅。
1: 但是他是怎么样判断出来的呢？他是根据汤圆的包的形状不一样。然后
0: 判断出来这个是什么馅儿，这个是什么馅儿。
1: 对，
0: 有个朋友说那个桂花上面的很好标志就是它的那个皮儿上有一颗桂花颗粒。那我倒没仔细看。
1: 我也没注意过，因为我不爱吃这个馅儿的。
0: 不点那个。
1: 对。
0: 不太点那个。
1: 对。它有的是两头尖一点的，有的圆一点，有个
0: 有的是一个尖儿。
1: 对，
0: 它在捏的时候是有小小印记在里面的。
1: 对，小巧思。
0: 壮壮的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你，为什么呢？他是这样问的啊，他说：“主播，蚌埠哪家面最好吃？”
1: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喜欢吃那种汤面呢、
0: 啊？干扣啊？
1: 对，还是盖
0: 浇
1: 啊？
0: 炒面呀？
1: 对，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一种。
0: 蚌埠面的种类太多了，
1: 是那种
0: 你这样说没法给你比较。
1: 鸡汤面啊，牛肉面呐、啊，牛肉面是清汤的牛肉还是红烧的那种牛肉面啊？对吧？
0: 你看近两年的这个浇头面跟盖浇面是属于一个赛道的。
1: 侧骨面你更喜欢、啊？
0: 对对。
1: 杠子面你更喜欢啊？
0: 对，你看类型上也不一样。
1: 对，所以你问的这个就比较
0: 没法回答你。
1: 对。你要说口味大家都觉得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我觉得小媳妇手擀面还可以。
0: 你这样问更没法回答你，他说各种面长的，
1: 那你就是小媳妇手擀面吧，或者是
0: 他们家面的种类还挺多的。
1: 对，
0: 有浇头的，有那种汤面的。
1: 对，他们家还
0: 有、
1: 那个、
0: 老传统的绿豆汤面的。
1: 绿豆汤面啊，这都有、
0: 绿豆汤面的。
1: 你要是拉面的话，说那个淮上区的那家，我们会去拍的那家，我们还没去拍。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无忌。
1: 对，好像是
0: 无忌拉面啊、
1: 对，我们已经给我们联系方式了，我们回头要去拍。对。
0: 但我们那个近期可能要拍的是那个一家牛肉汤。
1: 生烫牛肉汤。
0: 一家生烫牛肉汤，一家也是杠子面。
1: 对。
0: 杠子面，然后蚌埠也是蚌埠古早的杠子面，没什么环境，
1: 对，
0: 没什么环境，但他们家杠子面就是煮出来是有一种半透明的那种感觉的质地的。
1: 我没吃过他家，我想去整一花，
0: 我带你去吃一次。
1: 然后就是那个生烫牛肉汤那家，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0: 小媳妇儿，你地图吧啊、我现在跟你讲，你也记不住呀。
1: 地图里面直接搜小媳妇，
0: 百度地图，他们家有好几家店，都是一个家族干的。
1: 我去那个蓝凤家园那家店吃的多一些。
0: 然后还有那个也有，就是在新淮菜场那个地方也有，然后张公山那边也有。
1: 哎、对。
0: 所以我也没有，你这个你问的真的是太笼统了。
1: 你找一个离你家近的地方。
0: 你在地图上搜索吧，你就搜索那个新淮菜场那一家，跟亲戚离得很近
1: 啊。对，你去他家，你要去到那个新淮菜场那家吃呢，你不仅能吃到小媳妇，你还能喝到老五，还能够喝到吃到亲戚杠子面，
0: 还有那个那个蘸辣椒粉的
1: 烧饼夹里脊，
0: 对，然后还有生烫牛肉汤，
1: 还有焗鸡杠子面，
0: 对，都在那边。
1: 还有那个生烫牛肉汤。对，胖子说一个尖的是山楂的，我家孩子最爱吃山楂的，我一次都买四个。那你可以啊，那大姐能愿意卖你四个可以、这个、
0: 对，
1: 相当好。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在我们的旅行，生烫牛肉汤是放咖喱粉的吗？
0: 他们家是有一点，就我们要去拍的那家，他们家是有一点。
1: 蚌埠很多家都是
0: 汤里面，而且就是生烫，你一听生烫你就知道它就是淮南口味的牛肉汤。淮南口味牛肉汤它的汤底要厚重一点。
1: 对，我觉得他家可以，

0: 他还可以。
1: 就是他跟那个淮南风很大的那一家是
0: 好像说的是一家的，
1: 说是一家，所以我们要去求证一下。
0: 对，回头给大家求证一下吧。我去喝过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喝生烫，就还行吧，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有朋友问到旅行的问题，
1: 我们的贵州旅行机那个还有20多天就出发了，不是吗？学吧哈，
0: 15天吧，
1: 哦，这么快吗？
0: 20天吧，反正，
1: 十五天
0: 左右啊，
1: 对，15天左右，我们就出发了啊。然后呢，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场活动，还有一场旅行的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去探索的，就是在7月17号出发，21号返程，5天4晚去北京的行程，
0: 五天四晚，
1: 这样的一次行程呢，也是浓缩了北京的一些精华景点。然后呢，在具体的行程设计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些优化和调整。你比如说，第一天我们从蚌埠出发，然后到达北京，办完入住的这个酒店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一下。然后你可以去先打卡一些你想去的这个网红景点呀，然后也可以去酒店周边溜达溜达看一看。或者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比如说我就想去大石栏，我就想去什刹海，我就想去哪个胡同，都可以自己这个安排一下。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启整个在北京的具体行程。你看第二天我们安排的还比较丰富啊，要去到天安门广场登城楼，或者是参观人民大会堂，然后有主要的这个精力我觉得要放在故宫上。对，然后故宫的这个游览时间差不多就是3个小时，3个小时都算快的了，
0: 因为它两个版本嘛，一个3个小时的，一个6个小时的。
1: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3个小时的，要不然那个脚程太长有点受不了。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故宫参观完了之后呢，我们干嘛？我们去坐车。坐什么车？黄包车。干嘛？游胡同，去感受一下老北京的一种胡同文化。同时呢，也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讲解，为大家讲一讲这些胡同当中的一些老北京原住民的一些故事啊。然后这个是在什刹海的这个胡同这个地方。第三天的时候呢，晚餐是自理的啊，晚餐自理。第三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们要跟吃完早饭，我们要去到的是居庸关长城。这个时间呢也是在3个小时。这个居庸关长城是京北长城沿线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古关城了，也是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称号。
0: 北京周边的几个长城都不一样，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司马台长城啊，我的天哪，那真的就是这个古长城遗址。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你当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妈，古长城可真雄伟啊。在这个崇山峻岭之间那么大块的石头，它是怎么办上去的？
1: 所以只有它显得是这么的厚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长城游览之后呢，要去到的是颐和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皇家大园林。你能从中呢看到中国不仅是建筑艺术上面的一种气质，还有一些
0: 南北园林的重要结合都在这个地方，
1: 还有一些这个在画艺上的一些顶尖的呈现，
0: 是
1: 你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包括什么17孔桥啊，石船古亭啊，哎，来感受一下这个古中国人的这种审美啊。之后呢，在晚间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是奥林匹克公园。去看一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场馆，
0: 是
1: 鸟巢啊，水
0: 立方
1: 啊，回顾一下历史性的这个时刻。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要跟各位去到的是天坛公园，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军事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去。那当然呢，就是建议大家提前做一做功课啊，提前做一做功课，到时候呢也会这个馆里面也会有这个讲解的一些设备啊，大家跟着这个讲解的设备来具体的看一看。
0: 最后一天早上呢，我们可能要起得比较早一些，我们要去看升国旗仪式。然后呢，看完升国旗仪式，大家都知道比较早一些哈，那可能会觉得很累。那我们看完升国旗仪式以后，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然后
1: 起得太早了，
0: 我们就可以回酒店睡觉了。
1: 补个觉。
0: 当然，如果说那天早上你说我实在是起不来，我就想在酒店睡觉也可以。你早上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然后我们大概中午的时候，就会一起坐车来到北京站，然后从北京站坐高铁回蚌埠啊。
1: 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来回是高铁双高的一个行程。在这个具体的包括住宿上面，我们也安排

0: 相对是比较近一些的，是在
1: 二环靠近三环的位置。
0: 对，二三环的这个位置，不是在什么五环以外，甚至河北廊坊，有的线路是这样安排的。但是咱不是，尽量的希望能够为大家节省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呢，我们选择了是在二三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方便大家的出行，也方便您自行安排一些动线。
1: 酒店旁边离地铁站非常的近
0: 啊，也很近，对，而且。北京的路线很好走，很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它所有的方位都比较正北，就是正
1: 北，东南西北就比较近。
0: 对，北就是正北，南就是正南，东就是正东。对，它跟成都的这个版图不太一样。对，所以呢，相对来说出行不容易迷路，不容易迷路。然后交通的各方面也都比较丰富，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样的一次行程的这个乘的价格，或者是说基础价格是3100。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有不同的优惠政策。你比如说60岁及以上的老人家，在买票的时候就门票上的优惠。那18岁以下的孩子也有不同的优惠。特别如果您是家里面孩子比较小不占床的话呢，也有不占床的优惠。那包括如果是有什么退役军人证的话呢，在一些门票有额外的优惠啊，包括那个教师证，那也有在具体的景点当中的门票优惠。但是呢，这个今年高考生准考证就没有额外的优惠了，因为小孩子就本身就有门票优惠了。所以呢，北京的它这个景点呢是按照年龄划分的优惠政策不一样，它不看身高，只看年龄。18岁以下的大部分门票已经是给了优惠价格的，然后呢，部分景区还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下的孩子是免票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有学生证的话，就没有再额外的优惠了。
1: 好，那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北京行程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或者是在抖音里边直接向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也是为这个故宫带来的一首歌曲《光亮》。

0: 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城。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博，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咱们蹦博的这个神话故事跟这个传说风俗啊。然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

0: 我们蚌埠人为什么就是蚌埠及周边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像五河啊，这个鲁东啊，然后这个河
1: 苏北啊，
0: 就是大家会说自己的年纪，我是40岁，我是42岁，为什么不说自己是41岁？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准确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刻意的不说自己是41岁？
1: 因为大家都在玩一种隐形的游戏。
0: 对，这个问题就会问大家，为什么就是蚌埠人和周边的一些地区，就是会说我是40岁，我会42岁，我哪怕是到41岁了，我也不说我41岁，我会说我40岁，
1: 嗯，
0: 就会然后就直接跳一年，直接进入42岁。
1: 对啊，因为大家都在玩那个就是像那个什么什么过期那个游戏似的。
0: 对，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这个故事啊，跟我们单位就在我们单位正对过啊。
1: 嗯，
0: 我们这个附近啊，就我们单位对面不就是曹山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曹山呢，是因为曹操曾经在这个地方练兵得名。
1: 哎，
0: 山上绿树成荫，唯有西北和西南各有怪石裸露，绵延数十丈，从远处看呢，像是两条蛟龙顺山而下，想要到湖中戏水。
1: 嗯，
0: 后来因为一段神话传说，使这个地方就改名叫龙子河，曹山也被叫双龙山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为什么叫龙子河？就是这个龙湖啊，为什么又叫龙子河？曹山为什么又叫双龙山？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哈。
1: 说 long long ago，
0: 最早以前它这个地方不叫龙子湖，它叫曹湖，曹操的曹啊。
1: 嗯，
0: 这个曹山脚下的这个曹湖住着一对小白龙。
1: 哎，有一年的时候呢，从春到夏滴雨未见，那你就想一想当年的这个收成肯定是令人堪忧的。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种下的这个庄稼地呀、啊，也都变得那种焦黄枯槁的一个状态。
0: 大家也没有办法。有一天夜里啊，有一个、你想住在曹山附近的人哈、估计姓曹的比较多，在过去、
1: 那肯定喽。
0: 有一天夜里，有一个叫曹二的人到湖边打鱼。
1: 嗯，
0: 刚走到湖边，发现湖中心水打漩涡。
1: 哎，
0: 一会儿有两条小白龙从水丢，你就看那个《西游记》一开始丢。
1: 就那个样子，
0: 这两条小龙从水里面腾空而起，在湖的周边游来游去。凡是这两条小白龙经过的地方啊，雾雨蒙蒙，庄稼上挂满了晶莹透亮的露珠，干裂的田地也得到了滋润。
1: 哎，这不是件好事吗？这件事呢，就在盐湖的百姓当中传开了。
0: 嗯，
1: 人们呢纷纷把向土地庙祈雨的这个事情移到了湖边。
0: 你说那个土地庙你不祈雨了，移到湖边，你说你断了人家香火，
1: 那土地公不愿意了呀？
0: 对，他就
1: 怎么搞的？
0: 对，他就非常生气，
1: 很生气，
0: 骂小白龙私自行雨骗取香火，犯了天条。
1: 嗯，
0: 就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大家其实看《西游记》一开始你就知道哈，
1: 嗯，
0: 这个龙下雨啊，
1: 嗯。
0: 它是有点数的，
1: 它是要
0: 不能私自下雨的
1: 啊、哦！是
0: 那个魏征梦里斩龙啊，就不就是因为那个泾河龙王啊，就是那个私自行雨。
1: 嗯，
0: 跟那袁天罡说啊，你要下雨，他、说我袁天罡已经算出来了啊，你要下多少多少点雨水，
1: 你在哪一天哪个时辰，
0: 对，
1: 然后下多少多少量的雨，都是人家这是有具体的数 KPI 的。
0: 对，你再说那《西游记》的那个凤仙郡，
1: 嗯。
0: 就为什么不下雨？
1: 嗯，
0: 就必须得鸡把米山给吃完了，
1: 嗯，
0: 猪把面山给舔完了，
1: 嗯，
0: 那个蜡烛把那个铜锁给烧断了，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惹了，
1: 然后就厂子那一年不下雨，
0: 就厂子不下雨，然后、
1: 这个，然后之后土地公不就生气了吗？不就告状了吗？
0: 对，
1: 完了之后呢，这个玉皇大帝也很生气，怎么回事？
0: 嗯，
1: 你。不根据我这个报的这个批注的
0: 点数来下雨，
1: 点数来下雨，你想干什么？
0: 对，玉皇大帝就大怒啊，派这个降龙伏虎带了天兵天将来到了这个地方，把正在行云布雨的小白龙兄弟打死，一条落在了曹山的西北坡，一条落在了曹山的西南坡。
1: 第二天早晨呢，人们就发现就两条小龙浮在了山坡上面，大家都以为是这两条小龙过分劳累，没有力气回到曹湖里面了。
0: 嗯，
1: 于是乎呢，百姓就把家里面的什么竹席呀、竹帘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拿来盖在了这个小龙的身上，又拿上了盛水的桶啊、罐呀、陶啊，运来了这个 湖水来往这两条小龙身上泼，盼望着小龙夜里面能借着清风雨露再一次返回到曹湖。
0: 嗯，
1: 哎，能这个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
0: 对，但是一夜过去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人们掀开草帘竹帘一看，两条小龙都变成了石头龙。
1: 后来呢，盐湖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两条为了百姓而死的小龙，就把曹山改名为双龙山。
0: 嗯，
1: 把曹湖呢又改名为龙子河。那在这个湖边上的这个林家坝呢，盖起了一座龙王庙。每逢朔望之日，大家都纷纷来到龙王庙里面去烧香祭奠。这就是咱们这个双龙山还有龙子河的来源。
0: 是纪晓大王说好严谨，传说故事都是查阅史料来给大家科普。
1: 那你讲吧，
0: 那你讲吧，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本书，大家还买不到。
1: 对，
0: 这两本书大家真买不到。
1: 嗯，那大家都买到了，我们还怎么跟大家讲呢？
0: 对，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龙湖里边得有
1: 点，是真的有龙，有点东西是吧？
0: 对，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对，因为龙湖又比较大嘛，你说里边是有一个，
1: 他既然起了这个名字，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咱先不说那个朱元璋在过龙湖的时候，那个船桨掉到湖，
1: 船杆是吧？
0: 对，砰，
1: 然后腾空跃起了一条小白龙。
0: 对。反正我小时候一直都觉得那个龙湖里边啊
1: 有故事，
0: 有故事。
1: 嗯，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可以请张艺谋啊，或者是请那个蒋雯丽老公来啊，
1: 嗯，
0: 叫什么来着？
1: 顾长卫，
0: 顾长卫导演，就咱们其实也可以沿这个龙湖啊，咱就在咱这个龙湖边上啊，
1: 嗯，
0: 就搞一个那种水幕的，就像是那个印象刘三姐那样子的演出。
1: 咱也就搞一个印象龙子湖。
0: 对，就咱就搞个印象龙子湖。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像这样的
0: 印象西湖
1: 这种文化 IP 啊，现如今真的需要用心去打造。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那个，王昭歌女士，
0: 啊啊啊，嗯
1: 嗯，然后她打造的，你记得当年有一个非常火爆的。他打造的一个文化印象的一个剧叫只有河南
0: 啊。对，
1: 现在还有只有红楼梦。
0: 对，
1: 我还挺想去看看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我们只有龙子湖。
1: 对，我们就搞
0: 只有算我们家理解，
1: 我们从只有龙子湖开始。
0: 对，
1: 他就有点
0: 只有龙子湖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龙湖的故事啊。
0: 我觉得其中有一幕，
1: 你看他是这个样子的，人家的那个只有《红楼梦》，他，
0: 嗯，
1: 是以几十部剧不同的在那个小，嗯，小的一个那个舞台景区当中，
0: 嗯，
1: 给大家来表演，然后每个剧，嗯，每个剧之间他是有你也可以参与其中，就有点像一个大型的 NPC 扮演。
0: 是，只有河南带个搞个团吧，我一直想去。我跟你讲，只有河南我们真考虑过，但是去河南就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只有河南那个地方在那个河南的省会郑州吧，好像是，
1: 嗯，
0: 我们这边去郑州还挺麻烦的，就挺麻烦的。就如果你要去郑州的话，这个团可能得要三天，而且就是你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在路上。
1: 嗯，
0: 对，你要说如果是坐高铁去的话，可能就有到郑州的，直到郑州的高铁呗。
1: 倒是有到直到郑州的高铁，你就是。
0: 它整个费用就高了，
1: 对，然后完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大家的时间了。
0: 对，
1: 它只有河南基本上就是有很多人都是买两天的票。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还真的不太好，
0: 你要是
1: 一次性游览完，
0: 你要是放周末的话就来不及，平时没有时间。暑假的话我跟你讲，只有河南这个地方啊，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1: 没有什么看头。
0: 对，
1: 有的朋友对于河南也有一些刻板印象。
0: 对，就这个，我们曾经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我们真考虑过。其实我也很想去看一下，
1: 嗯，
0: 说里边的那种沉浸式的那个就是体验特别
1: 的
0: 好，
1: 它
0: 的
1: 剧目展演本身就很吸引人，
0: 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对，然后同时也有能够让你参与其中的。
0: 对，哎，俺们现在搞一个只有龙子湖吧，文旅部门打个四来办。
1: 对，你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整的。
0: 你看是请张艺谋还是请顾长卫还是请斯皮尔伯格还是大家联合所来一起搞，我都没有意见。
1: 你把那个就是古风，然后还有魔幻
0: 啊，
1: 还有魔术这样的一些构造，融合在一起。《
0: 西游记》《封神演义》就是，
1: 嗯，行吧，
0: 行吧，
1: 行吧，咱先看看。
0: 对，
1: 它是就反正我是觉得有机会，我是挺想去看一看的。它每一个景区当中就有点像从俯视图来看像一个迷宫一样，
0: 对，
1: 所以让你有一种一步一幻的那种感觉。
0: 哎，我想到了，我今天下节目了以后，我回来问问 AI， 《西游记》跟那个《哈利波特》能不能结合一下？哎，你说 AI 能给我编这个故事吗？
1: 你问 AI， 他但凡你问了，他就敢给你答案。
0: 对，哎，让 AI 给我编个故事，你说？
1: 给你编个剧本。
0: 话说师徒四人在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导航出现了问题，不小心
1: 导航出现了问题，
0: 不小心一下子来到了西边更西的霍格沃兹魔法学校。
1: 当他们踏师徒四人踏上了九又四分之三车站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一系列让他们料想不到的事情。
0: 就在这九又四分之三月台车辆刚开始发的时候，就遇到了无数的十字图，只见那个谁，反派叫什么来着，伏地魔，伏地魔带着十字图就来围攻霍格沃兹的列车。这个时候只见孙悟空一个筋斗云闪出，使出法天象地的本领，
1: 然后呢他和小天狼星他们俩两强强联手，邓布利多也从车站里面冒出，
0: 然后邓布利多就说，大圣你尽管使出神通，你的师父我来保护。
1: 哎，那个，
0: 然后他们就打呀。
1: 黑魔法的黑魔法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像在我心里，他像双面间谍似的
0: 啊！你叫就是那个混血王子啊，他不就那个混血王子吗？叫
1: 什么来着？那个黑魔法那个老师
0: 啊，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只见啊，这孙悟空跟伏地魔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七七四十九天，从西天如来大雷
1: 你追我赶，
0: 对。你不停的追，我不停的赶，从霍格沃兹一直打到七元寺。
1: 就在七元寺的门口。
0: 对，斯内普，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斯内普。
1: 只见一道金光
0: 闪过，他们一个瞬移，从霍格沃兹一下子闪移到龙子湖上方。对。天哪，这
1: 哇，好精彩，
0: 好精彩，好精彩，这个故事。要不就这么编嘛，这就。
1: 只有龙子湖把这一段加进去，
0: 对吧？只有龙子湖这一段加进去啊！嚯，这 IP 得买多少钱呢？这 IP 版权费得多少钱呢？我要看看吧，哪家那个版权费便宜，咱买哪家的。
1: 毕竟资金有限，是吧？所以你看，就是每一分，特别是在这个文旅推广上面，你因为你能做的，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怎么从中筛选出最精华的，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对对。
1: 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众多的产品当中，你得精选一下，所以我们就来替大家做精选的这个动作。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希思黎全能乳，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泛红啊，容易爆痘啊，换季过敏啊，皮肤又油又干啊，熬夜状态垮脸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考虑来尝试用用它啊，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水润，这个夏天的时候用也，不会有很大的负担，它也不挑皮肤的状态。有很强的修护，熬夜晒后之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进胶原的生成，长期用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的脸蛋保持水润 Q 弹的状态。一瓶正装125毫升的，其他的一些平台能上到的价格是630，我们今天广播只要499，而且618的活动还多送三瓶30毫升的旅行装，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215毫升，这样的话比买一送一还要再划算，日常的修复维稳都能够放心来使用。所以呢，备货量有限，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让你先试用之后如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也有7天无理由的服务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套盒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到手的话只要469带走21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
0: 是，那时间到了8:4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1: 明早再见，
0: 我们明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述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到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一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里面呢有正装的全能乳一瓶，是125毫升的，再赠送给你3支30毫升的旅行装，所以你看到手是215毫升，但是啊只要4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皮肤又油又干、泛红还爆痘的姐妹，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版，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啊，就是一个字，稳。它的质地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不挑肤质，不仅能够强韧皮肤屏障，修护熬夜晒后之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使用脸蛋天天摸起来水润 Q 弹的。在某宝上125毫升的全能乳是要630元的，而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只要499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呢618还多赠送给你3瓶30毫升的旅行装，所以到手是一共215毫升的，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使用，老粉你可以放心多囤，错过这波下次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先试用之后啊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字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里面有全能乳的125毫升正装一支，还赠送给你3支30毫升的旅行装，所以到手啊一共有215毫升，但是我们只要499元就可以拿下了。

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皮肤又油又干还泛红爆痘的姐妹，你可以来试一试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版，用下来你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稳。它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不挑肤饰啊，不仅能够强韧皮肤的屏障，修护熬夜晒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使用脸蛋天天摸起来水润 Q 弹的。在某宝上125毫升的全能乳呢是要630元，今天在我们广播只要499，而且618还多赠送你3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呢总共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划算，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使用，老粉呢你放心多囤，错过这波下次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先试用之后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快捷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各位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青年作家马毅的短篇小说集《北方情侣》。钢筋水泥的都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跑，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那个在格子间里加班到深夜的身影，那个在地铁里被挤得踉跄却面无表情的人，真的是我们自己吗？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不是一本让你哈哈大笑的书，也不是一本让你泪流满面的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照见每一个在都市里奔波的普通人。十篇故事，十种人生，从21楼的风景里套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北漂者，到试用期中在陌生城市试探坚守的职场新人，从莫兰迪展里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金鱼中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事。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或者就是镜子中的自己，那些挣扎与坚守，遗憾与牵挂，都被作者用极简而精准的笔触一一剖开，无需刻意的煽情，却能在字里行间让你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市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人的梦想，都市也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个人的孤独。而在马毅的故事当中，或许我们能找到那份久违的共鸣与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1: 青年作家马毅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十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21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剖开人与人的隔阂与和解，偶然的生活捕捉日常中的

无常与温暖。本书铺陈荒诞，职场奔波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触摸生活本真的力量。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集《北方情侣》当中的内容，我们首先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部分。在这篇自序中，作者马毅写下了他在北京生活的真实感受，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就是一种他所说的平静与平凡。这种看似寻常的状态是马毅的普通生活，也是无数都市人默默经历的日常。我对城市和城市人建立起初步印象，有一个准确的决定性瞬间。大概在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某天深夜，我一个人守在爸妈的房间里，看了一部懵懵懂懂的电影。在后来很多年不间断的读书升学的日子里，我都在似有若无地寻找这部电影的名字。直到上了大学，有一天我又梦到这电影的大致情节，而那时电脑里已经有了搜索软件这种东西。感谢技术让我靠着几个关键词很快就确认了这部在我脑海里持续放映了很多年的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电影的情节与我已经不再重要，我甚至不确定这情节是否已经过了我记忆的加工。反正大致讲的就是几个年轻男女在城市中的生活，关于爱情和工作中的一些事。况且电影最初真正吸引我的便不是故事，而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空间——地铁车厢。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地铁车厢里的热闹，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推推搡搡挤进去，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作为交通工具的地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学毕业，在广州生活了三四年后，我和当时的女友苗到了北京。回想起来，来北京的理由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如果非得给这未知增添一个虚无缥缈的骨架的话，那大概就是写作了。冥冥之中，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种想法，北京有利于我的写作。在看直播、打游戏、刷短视频占据绝大多数人的精力和时间的现在，在偌大的北京城某间隔断房的次卧，吵闹的咖啡馆，甚至是城市中心公园的长凳上，还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人，在见缝插针地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试图努力写出一篇小说来，也算是一种有些奇怪的行为吧。这部小说集就是我在以上所列的种种时间的缝隙里敲下来的，关于我和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由于写作时间和空间，当然主要是心理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这几年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卡夫所说的那种写作状态，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坐在电脑前继续上次的写作，所以有时候必须得一次写完一篇小说，这也是本小说集的篇幅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北京足够大，很多时候一个人上班、下班、走在路上、坐地铁，都是处于一种谁都不认识谁的陌生状态。而说完全陌生又不准确，在同一栋写字楼不同公司上班的年轻人，也许午后摸鱼在楼下花坛边抽烟的时候碰到了，会点点头打个招呼，平时经常给自己送快递的

小哥，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加了微信，才发现他竟然是自己的老乡，干快递也没多久，突然某一天就结束北漂回家结婚或者干小买卖去了。北京是最适合写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城市，只要你在北京真正生活过，你就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本小说集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所谓北漂青年的情感处境，如莫兰迪展、二十一楼的风景、北方情侣等。主人公是社交平台里转让展览票的人，是出租房里过着精装朋友圈生活的人，是突然接到房东告知要紧急搬家不知所措的人。而另一类焦点在于他们在北京的真实谋生生活，如金鱼、试用期、一号位等。他们是无休无止24小时待命甲方需求的小编剧，是在忐忑中等待领导签字转正的公司新人，是深陷公司领导层斗争漩涡中进退两难的人。他们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他们也是我的诸多分身，或许他们身上也有你的影子，甚至他们的名字：丽媛、婉华、雨涵、佳佳、乔伟、陈涛，在你的朋友圈通讯录里可能就有很多个。他们即将变换成不同的身份，游荡于接下来你准备翻开的这本书里。作为惊喜，在文本中间偶尔会闪现出一只小猫，不是叫石榴，就是叫茉莉。他们是正躺于我身边暖气旁的这两小只的化身。作为正被你捧在手中的这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请你务必相信，在写下他们的那些时刻，我是绝对真诚的。我以穷其所能想要做到最好，这就是我的普通生活。我知道这样的我在城市中还有千千万万个。感谢首次接纳这些小说的北京文学、长江文艺、长城、湘江文艺、广州文艺、雨花、鸭绿江、万一个的编辑老师们。本书的每一篇小说都镌刻着我们共同打磨的印记，既是我们情谊的见证和产物，也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共同的馈赠。除开文本本身，书里这十篇小说的先后排列顺序我已有所考量，不是按照写作顺序，也不是按照他们首次在各文学刊物发表的顺序，而是按照我自己的心理感受。我想邀请你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像观赏 VR 电影一般，畅览我在北京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悲喜、普通生活。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真实的故事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作家马懿。在序言中，马懿提到，来北京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并且觉得北京有利于写作。我们请马懿讲一讲他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马懿，我是2017年春天从广州来的北京。在去广州之前，我在武汉待了近半年。从武汉到广州，除了吃的清淡的一些，周围有很多人讲我听不懂的粤语之外，生活的其他方面我还挺适应的。特别是那种夏天晒得人头皮发痛的感觉，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开始吃宵夜，所呈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状态，导致我觉得广州跟武汉挺相近的。到北京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刚来北京的前一两个月，我几乎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流鼻血，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

0: 生理性的全身缺水的那种感觉，弄得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什么的。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是租房，之前在广州租房几年，我还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有合租的。到北京后，身边的同事朋友几乎都是合租，甚至还有三四家、四五家合租的。一下子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学校的那种宿舍的集体生活，这一点我还挺不适应的。至于我曾经预想的北京生活，说实话，那个时候来北京纯粹是怀着一腔热血，基本上就没怎么想过。当时主要的想法还是来了再说，总不可能饿死吧，总能找点什么干。本质上或许这就是一种晚熟，就是我在《北方情侣》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过的，不可名状的对未知的追寻，追寻一种有可能的新生活。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1: 作者马毅，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8年，现为自由写作者，在北京文学、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雨花、广州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50万字，获第4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北京市文联创作奖、老舍文学院1等奖学金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隐身者》、小说集《游荡者》、《北方情侣》等。
2: 这本书的书名叫《北方情侣》，小说中的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所以可能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不叫《北京情侣》？我们来听作者马毅怎么说。
0: 书里的全部10个小说都是跟北京有关的，我在书里面写过，北漂生活的这8年，急切的需要打工谋生的这种焦虑，让我的写作几乎处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甚至自我感觉是倒退的状态。有时候写完一篇小说后，大半年再未打开过 Word 文档了，心里和手上都对写作这件事情感觉到生疏。我跟写作的关系像是从亲兄弟变成了过年才能见一次的远房亲戚。书名叫《北方情侣》，而不叫《北京情侣》，确实在出版的时候是考虑过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本书里所写的青年人的生活都是异常坚实和现实的，太实的东西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还是想尽可能的有一些虚的，留有空隙的。北京情侣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局限在北京这座城市，而北方会让人有所联想，比如像辽阔呀、苍茫呀，气象上好像更宏阔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说集里最后一篇小说吧，叫《偶然的生活》。这个小说是由3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第一篇叫《艺术家》，第二篇叫《十字绣》，第三篇叫《水果刀》。3个小说有一个统一的线索，都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之中，一个极小的事件引出了改变角色人生走向的大事。比如第一篇《艺术家》，主角在小说中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我，在地铁口捡到了一只猫，我将这只猫送给了同在北漂的另外一个朋友，却发现捡来的猫身上带有致命的病毒，而且病毒陆续从这只猫身上传染给朋友家里原本就已经养着的几只猫身上。由于救治猫的费用不菲，朋友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而我的情感生活也因此被牵连其中。之所以把这三个小说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类似之处，小说的主线都是我的部分亲身经历 衍生出来的。这篇艺术家里写到的这位朋友，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救猫咪》，就是以这件事情为原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当然因为我和他写的都是小说，肯定是有大量虚构的，但是在这种虚实和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视角，而不同的书写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文本的面貌。在我看来，通过我和他的书写，那几只逝去的猫仿佛依然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
1: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稍后回来继续。

0: 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一辈子能走的路有限，能经历的人生更有限，但书不一样，它替你活过了千百回，把那些你不敢说、忘不掉、咽不下的事都摆在你面前，陪你慢慢捋顺。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留在北京的理由往往和离开的理由一样简单，可能是某扇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是共享猫咪蹭过手心的温度，是试用期通过那天下班时吹到脸上的晚风。这座城市从不许诺什么，它只是沉默地接纳着每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人，看他们在早晚高峰里学会奔跑，在合租房里练习沉默，在深夜便利店的暖光里给自己找一点慰藉。很多人不确定是否喜欢这里，但是每天还是会准时醒来，挤进地铁，在工位上敲打生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某些东西已经长在身上了，比如独立，比如任性，比如在无数次想走之后依然选择留下。这是我读完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之后的感受。这本书里包含了十篇故事，既有21楼的风景中借共享猫咪慰藉孤独的都市细节，也有试用期里职场新人的试探与坚守。马毅捕捉的都是极具时代特征又直指人心的小切口，我们请马毅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在写作上我确实是想的很多，写的很少，因为很多时候想着想着就感觉好像你完全想清楚了，也就失去了书写的欲望。所谓的捕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不能就这么一直在脑袋里空转吧，还是得写出来，写自己真正熟悉的而且有痛感的东西。像21楼的风景里面的共享猫咪，我记得小说是来源于一次晚饭后，我在小区里面散步，看到两个遛狗的人，那两只狗在旁边的草地上玩，而遛狗的这两个人也坐在花坛旁边抽烟聊天，我才想到原来狗也是一种社交的媒介。然后我就稍微偷换了一下，换成了我更熟悉的猫。如果猫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媒介之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就此展开小说的主要情节。试用期里面的故事是我之前在一家大型的文娱上市公司工作的经历。公司的部门体量一旦庞大起来，里面的各种人物关系就庞杂了，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我想通过对一个处于试用期的员工的书写，展现出这种大公司生态的冰山一角，仅此而已。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篇小说《21楼的风景》中的一段描写。21楼的风景。文华，说说吧。方念把柠檬水放在于婉华面前的方桌上，透明的玻璃杯折射着昏黄的光线，这是一天中光线最迷人的时候。方念想，他看着聚在杯底处的那一小粒光点，顺手摸了摸婉华垂下来的发尾。从香格里拉回来后，你就有些心神不宁的，连茉莉好像都有点被你传染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做了噩梦。他昨晚在睡梦中突然抓了一下我的手腕，我醒过来打开台灯，有3条血痕，我的手就放在脖子旁边几厘米。方念回头看了一眼茉莉，他从旁边的皮沙发上咚的一声跳到木地板上，又顺势跳进于婉华的怀里，柔柔地叫了一声，委屈巴巴地窝下来。于婉华伸手摸着茉莉的下巴， 另一只手握着玻璃杯，杯底的那个小光斑消失了。我可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于婉华收回摸猫的那只手，也捧在玻璃杯上，静静地看着杯底的两颗柠檬籽儿。方燕在方桌的另一端坐下来，呆呆地看着于婉华望向窗外的侧脸，一只手摸在桌上那盒烟上。我一直做噩梦。于婉华抬起头来看着方燕，做梦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每个人都做梦。哎，我还研究它呢。方燕再次对猫这种动物产生兴趣是在今年夏天，在这之前他的印象中，猫是一种想起来就让人有些悲伤的动物。家里唯一养过的那只猫是一只黄麻中带黑褐色的母猫。有一年的秋天，那只猫生过一窝小猫，准确地说是两只。在一个夜晚，是它看着妈妈接生的，那里同时接生的还有一窝小猪。当年一心想要发财的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头猪婆，经过借来的种猪搭脚之后，猪婆的肚皮便渐渐鼓起来了。那窝小猪和那两只小猫差不多是前后脚出生的，虽然都是新生动物，他们在家里的地位可是完全不同。每天放学之后，方燕都被爸爸要求带着那窝小猪去到距离镇上两三公里的一座山下散步。说是散步，其实就是喂猪。那几年流行散养土猪，听说在大城市能卖上好几倍的价钱。爸爸就是因为这个卖的猪婆。据爸爸说，这只猪婆只是一个实验，要是真的能赚钱，以后会扩大规模。之所以去那座山，是因为山脚下的一个洼子里长满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野蒿子的植物。据说这种野蒿子用来喂猪是很好的，但鸡吃了会死。当然这只是传说，方燕并没有亲眼见过哪只鸡因为吃了野蒿子而死掉。关于那两只小猫的去处，方燕已经淡忘了。按照中华田园猫的归宿，它们一般是会被张姨或者李婶借到家里赶赶老鼠的。本地习俗说猫只能被送而不能谈买或卖。俗语有云，猪来穷狗来富，猫儿来了开当铺。猫是一种能给主家带来运气的动物。两只小猫被送走的第二天，母猫就不吃食物了，连之前它最爱的胖头鱼头都无动于衷。妈妈把能尝试的各种食物搭配都试过了，母猫就是不感兴趣，一动不动地趴在伙房里属于它的那块麻布毯子上，只是时不时地磨磨爪子，好像是在做着某种准备，某种要自力更生不再被喂养的准备。总会有这么一回的，下次就好了。妈妈坐在伙房里那张油污的小凳子上，摸着母猫的脖子。第三天的深夜，妈妈突然叫醒方燕，说母猫不见了，要一起出去找。方燕从睡梦中被吵醒，感觉有些恼火，但想到这只猫家里确实养了好久，她都记不得有几年，似乎是自己生下来它就在家里的。他只得起床，妈妈手上提着舅舅在煤矿带回来的矿灯，说是要去把母猫接回来，那是要出去走夜路的标志。当晚妈妈面色凝重，现在想来仿佛是有某种预感，她也被妈妈的情绪所传染着，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些事就是无法解释，方念至今也想不通妈妈怎么会梦到出事地点的。妈妈牵着方念

在刺眼的矿灯指引下，直接就赶到了事发地点，那是镇上唯一的一家铁匠铺的门口。他家孙子叫何超，弹玻璃珠总输给方念。妈妈径直走到了已经完全熄火的风箱旁边，麻色的母猫就躺在风箱旁边的一块沾满油污的破布上，奄奄一息，似乎是在撑着见妈妈最后一面。方念看到母猫肚皮间淌出来的内脏，脑袋里完全是空白的，似乎是被那即将溜走的生命给镇住了。是一辆东风车，妈妈说，他是自己撞上去的，他应该想开点儿，总会有这么一回的，妈妈说。妈妈摸着母猫的后脖子，那是她最喜欢的抚摸方式，只要摸着那里，母猫就会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那是开心的声音。但是那一次，母猫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本地，传说猫有九条命，死去的家猫是不能埋进泥土里的，那样会阻断它重生的道路，必须尽快挂在一条高高的树枝上，满7期49天之后，猫会重新投胎。妈妈带着方念连夜把母猫带到她和猪仔散步的那个山洼里，选了一棵笔直高挺的杨树，将母猫挂在了树上。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养过一只猫，即使左右的邻居多次将花色和性格更好一些的小猫送到家里给妈妈挑选，妈妈也只会摇摇头，喂上两块当天早上刚刚煎好的两面金黄的鲍烟鱼。猫在我们家自此成为一个无言的禁忌，没有人再提出养一只猫的建议，而方念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小说集《北方情侣》聚焦北漂群体与当代都市青年，与天然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北漂路上的酸甜与挣扎，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真实融入故事之中。小说主题鲜明，既书写北漂群体的不易与坚守，也探讨当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与自我觉醒，于细碎日常中展示世俗欲望矛盾，于迷茫挣扎中传递生活力量。无论是北漂一族，还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读懂平凡生活里的隐秘与力量，在他人的故事里安放自己的情绪与迷茫。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小说集包含了十篇故事，马毅说不可否认，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影子。
1: 我必须承认，这十篇小说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我的影子。在写《北方情侣》这本小说集你的这些小说之前，我是极少直接从我自身的亲身经历里面挖掘写作的素材的。但是有段时间因为重新阅读郁达夫的小说，他的小说被称为是一种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写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加以部分虚构和变形，形成小说文本。比如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艺术家里面捡病猫的事儿，再比如说我整本小说里面的最后一个小说水果刀，水果刀里面还包含另外一篇番外叫故事里的故事。这篇故事里的故事是纯粹的我的个人日记，是在得知我当时的邻座同事 Q 逝去后对我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这种震动。水果刀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 Q 是我的真实的邻座同事。更坦然一些说吧，我之所以辞职离开北京，彻底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从心理上我觉得跟 Q 的逝去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的确确让我对生命的意义以及死亡这件事情重新进行了定位。
0: 通过小说集《北方情侣》的十个故事，马毅表达了一种复杂而克制的情感光谱。它不是简单的北漂很苦或者是坚持就能胜利，而是更接近真实生存状态里的拉扯与和解。我们来听马毅的分享。
1: 《北方情侣》这本书首先是基于我在北京生活这八年对自我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反思，进而以小说的这种形式生成的产物。里面的像试用期一号位这种真实工作谋生的故事，更多的是我想用我的眼睛和手记录下如海的北京的某一个面向。至于你所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北京是不是跟我一样，那我就无法评判了。反正我看到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样。这几个小说虚构成分比较少，另外一类小说是写北京青年的情感处境的，像《莫兰迪展》《咖啡时光》等几篇，就是虚构占的比较多了，大多来源于我身边的文学青年的故事，他们看到这本书后，应该很快就能辨认出来自己。这本小说集跟我其他的小说是有显著不同的，在这些小说里面，我想的不多，更多的是展示，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平行于生活，并没有比生活高很多。至于让读者获得什么，我当下的想法是想把小说当成一面镜子，读者能在小说中照见部分的自我，能够对自身有可能存在的痛苦和某些无法排解的忧愁，能够短暂的在小说中获得一些释放和安慰。
2: 青年作家马毅以标志性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数字时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褶皱凝结于这十篇短篇小说之中。莫兰迪展写职场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二十一楼的风景讲述都市人借虚拟连结填补孤独，金鱼藏着隐秘心事与人心柔软，咖啡时光道尽中年人的遗憾与怅惘，北方情侣直击情侣相处困境，女同学回望青春悸动与遗憾，试用期描摹职场新人的焦虑与坚守，一号位 折射行业生态与人心博弈，道歉剖开人与人的隔阂与和解，偶然的生活捕捉日常中的无常与温暖。本书铺陈荒诞职场奔波与情感纠葛，不美化困境，不回避荒芜，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读懂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触摸生活本真的力量。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马毅的小说集《北方情侣》，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作者马毅，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北漂8年。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

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

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它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

0: 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起北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传世名句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早已刻进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醉翁？堂堂北宋志士、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何会给自己取这样一个随性又沧桑的名号？更让人费解的是，世人皆知饮酒易醉，老者方称翁，可写下这篇文章的欧阳修当年仅仅40岁，正值为官立业的壮年之时，这名号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仕途坎坷，又藏着怎样一番人生心境？今天我们就将穿透千年时光，去解锁醉翁二字的真正内涵，探寻千年文人风骨里值得我们当代人细细品读的人生智慧。

想要读懂一个名号，必先读懂一段人生。很多人读《醉翁亭记》，只看到了山水悠然，四时清静，却忽略了这篇传世美文诞生于一场极致的委屈与失意之中。大家不妨设问，一代心怀家国的改革志士为何会远离朝堂，落脚滁州？这场人生转折究竟是偶然际遇，还是时代必然呢？一切答案都要从北宋庆历年间的朝堂风云说起。北宋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宋仁宗励精图治，意图革新朝政，革除积弊，任命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开启了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熟悉宋史的朋友都知道，这场改革是北宋中期一次重要的自救尝试，而彼时的欧阳修正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核心骨干。彼时的欧阳修试图稳中有升，深得朝廷信任，宋仁宗赋予欧阳修等谏官极大的职权，允许他们直言进谏，上朝议政，针砭时弊。那时的欧阳修怀揣一腔热血，心系朝堂，情系万民，毕生所求便是革新吏治，安定民生，振兴家国。可以说前半生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朝堂志士，革新先锋，满心皆是青云之志，济世之心。可历史从来不缺乏遗憾，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有余，便草草偃旗息鼓，成为北宋一次未能成功的政治改革。那么新政为何仓促落幕？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改革触及了朝堂权贵保守势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反对派的打压与围攻。朝堂博弈之中，改革派纷纷受挫，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共进退的欧阳修自然难逃牵连。自古改革失利，贬谪外任便是变法臣子的结局。可让人愤慨的是，欧阳修的被贬并非源于朝政之争的正大博弈，而是一场无稽的污蔑。这场千古冤案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就为大家展开这段故事。

有一位外甥女张氏，自幼丧父，孤苦无依，一直依附欧阳修生活。心怀仁善的欧阳修悉心照料张氏长大，还亲自为她做主，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堂侄欧阳盛。这本是一段成人之美的善举，谁也未曾料到日后竟会成为他人攻击欧阳修的利刃。张氏婚后与家中男仆产生私情，私情败露后被丈夫抓捕，送交官府审理。这本是一桩民间私情案件，可偏偏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官员杨日言暗藏私心，伺机报复。大家是否好奇杨日言为何执意针对欧阳修？原来杨日言此前曾因贪污渎职、为官不廉，遭到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直言弹劾，秉公举报，心中早已对欧阳修怀恨在心。而此时反对派趁机把水搅浑，抛出荒诞的围脖之棒，影射欧阳修与孤女有私，这几乎是所有宋代史料都视作罗织构陷的说法。风波之下，庆历五年，欧阳修最终被贬至滁州。蒙冤被贬的欧阳修心中是何心境？他早已看透朝堂乱象，在滁州谢上表中，他坦然陈情，字字赤诚，句句隐忍。自己感念圣明，免于牢狱之灾，却也清醒知晓自己屡屡弹劾权贵、直言敢谏，早已招致无数怨怼。他深知只要自己身居朝堂，小人的诋毁与攻击便永无休止，唯有主动远离风波，置身闲处，方能避开朝堂陷阱，免于朝局倾危。说到底，欧阳修的被贬不是个人过错，而是理想夭折、事业崩塌的无奈妥协。听到这里，大家是否终于明白，欧阳修之所以从朝堂致仕变成寄情山水的滁州太守，从意气风发的贤臣变成自称醉翁的闲人，根源不是在于山水，而是壮志未酬的失落，报国无门的愤懑。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理清了被贬的前因后果，我们再回到醉翁这个名号，千百年来让无数读者心生疑惑。今天我们就去读懂这个名号背后的文人智慧。首先第一个问题，古人称翁多为白发老者，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年仅40，正值壮年，为何偏偏以翁自称呢？第二个问题，醉字离不开酒，可正史记载中欧阳修本就不嗜酒不善饮，文中也明确写道饮少辄醉，明明酒量平平不爱美酒，为何偏偏以醉为名？这一醉一翁的组合看似处处矛盾，实则句句藏心，每一字都是欧阳修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在创作《醉翁亭记》的同时，欧阳修专门写下一首题滁州醉翁亭，为自己的名号做出了直白真诚的注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诗，解锁名号背后的秘密。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题《滁州醉翁亭》，欧阳修。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一万物，岂复记无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谢向语言前。流入檐下溪，幽泉注涓涓。想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烦。所以旅携酒，远步旧禅园。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于我言。唯有严风来，吹我还醒然。

这首诗道尽了欧阳修的心事。40岁，明明算不上年老，却甘愿自称老翁；明明无意贪杯，却偏偏沉醉山水，这到底是为何？诗中早已给出答案：醉中疑万物。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欧阳修所求的醉究竟是酒醉还是心醉？答案显而易见，他要的从来不是杯中之酒的酣畅，而是借醉酒之名遗忘朝堂纷争，遗忘人生委屈，遗忘壮志未酬的痛苦。对于彼时的欧阳修而言，酒从来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消除苦难、安放情绪的温柔媒介。世人皆以为醉翁沉醉于酒，实则醉翁早已跳出酒局之外。《醉翁亭记》中千古名句点破真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也就解答了我们最初的疑惑：不善饮酒，正值壮年的欧阳修，之所以自号醉翁，从来不是颓废消沉、虚度光阴，而是为自己饱受创伤的家国之心寻一处安放之地。还有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醉翁亭记》文中写道：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彼时同游滁州山水的文人雅士，随行僚属，大多年少。40岁的欧阳修已是一众游人中年纪最长之人，这份年长不仅是年岁的差距，更是历经朝堂风雨、饱尝世事沧桑的沉淀。别人游山玩水是赏景玩乐，欧阳修游山玩水是自愈初心、安放理想。

很多人会问，仕途失意的文人大多消沉颓废，怨天尤人，为何欧阳修偏偏选择寄情山水，乐享四时？其实这正是欧阳修难得的胸襟，他没有因为朝堂负我便辜负岁月，辜负万民，没有因为理想受挫便一蹶不振，消极度日，他将所有的愤懑与失落尽数藏于山水之间，用自然清风抚平心中褶皱，用四时清静消解人生遗憾。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春日幽香遍野，

日，家母繁阴，秋日风霜清秀，冬日冰雪玲珑。若非心境澄澈，心怀温柔，怎能捕捉到狼牙山四季各异的绝美风光？若非格局开阔，进退从容，怎能在人生低谷之时看见世间万般美好？醉翁二字看似自嘲消沉，实则是绝境之中的通透，诗意之中的豁达。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熟悉欧阳修滁州诗文的朋友都知道，庆历六年，也就是创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写下了另一篇经典散文《风乐亭记》，两篇文章并称姊妹名篇，一亭一文，一景一心，互为照应，互为补充。大家不妨思考，为何欧阳修在同一年同一座滁州接连写下两篇山水名篇，两篇文章的心境相通之处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如果说醉翁亭记重在描摹山水四时之美，抒发寄情山水之乐，那风乐亭记则更多回望历史，书写滁州风土，感念世间安宁。两篇文章视角不同，笔墨不同，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境内核，那便是历经风雨后与生活和解、与世事相融的从容。在《风乐亭记》中，欧阳修这样写道：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多幽芳而阴乔木，风霜冰雪，客路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同样的四时风光，同样的山水悠然，同样的满心欢喜，这足以证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故作潇洒，而是真正放下执念，接纳境遇后的内心安然。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到底是滁州山水成就了欧阳修的千古名篇，还是欧阳修的豁达心境赋予了滁州山水千年灵气？答案必然是双向的，滁州人杰地灵，山水如画，为欧阳修提供了自愈的净土。而历经挫折初心未改的欧阳修，以通透的心境发现山水之美，以温柔的笔墨定格山河之秀，让一方山水从此名扬天下，流传千古。纵观千古文坛，仕途坎坷、贬谪外放的文人不在少数，有人郁郁寡欢，落笔皆是愁苦哀怨，有人自怨自艾，从此不复少年意气。可欧阳修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不困于挫折，不郁于委屈，他深知人生起落是常态，仕途浮沉是世事，与其沉溺痛苦，不如立足当下，珍惜眼前，在山水之间治愈自己，在平凡境遇坚守本心。这份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胸襟，放在千年之前难能可贵，放在当下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习。醉翁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放弃理想，而是蓄力沉淀，静待初心，是在低谷之中依然热爱生活、热爱山河、热爱世间万物的通透格局。

宋史对欧阳修的为官生涯给出了极高的权威评价，凡立庶郡，不见志绩，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变也。这便是欧阳修最珍贵的为官之道，不刻意彰显政绩，不追求虚名浮利，以宽简之政治理地方，让百姓安居乐业，安稳度日。这也映照了《醉翁亭记》的结尾，为何太守之乐世人难知。文中写道，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众人跟随太守游山玩水，乐享山水之美，宴游之乐，却不知欧阳修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是山水风光、宴饮闲事，而是看到百姓安居乐业，此时安稳，衣食无忧。读到这里，我们终于彻底读懂了醉翁二字的全部深意。这个名号藏着壮志未酬的隐忍，藏着低谷自愈的豁达，更藏着心怀万民的赤诚。他醉的是山水，守的是初心，饮的是锋芒，怀的是家国。千年时光流转，昔日的朝堂风云早已烟消云散，琅琊山的四时风光依旧秀美动人，而欧阳修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依旧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一个醉翁名号，半部文人初心，他藏着北宋名臣的仕途坎坷，藏着千古文人的豁达胸襟，更藏着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民生温度。从壮年志士到山水醉翁，改变的是称谓与境遇，不变的是赤诚初心，坦荡格局，济世情怀。千古文脉生生不息，千年智慧滋养今人。愿我们都能读懂醉翁之意，习得从容豁达，坚守初心本心，于起落之间沉淀自我，于平凡之中坚守热爱，不负时光，不负初心，不负韶华。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中，我们读懂了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深意，读懂了他仕途跌宕中的豁达胸襟，更读懂了他一生坚守的与民同乐的赤诚初心。其实千年文脉之中，文人风骨从不止藏于名篇诗文里，更藏于一草一木一植一景之中。古人常以草木明志，以风物寄心，寻常柳树在文人笔下从来不是普通景致，而是人格的写照，初心的见证，民心的标尺。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接续先贤风骨，聚焦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两处千古名柳，解锁两段藏在垂柳之中的名臣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柳公柳与欧公柳，同样是被贬履职，同样是直柳于民，同样是青柳长存，两位跨时代的文坛巨擘为何独爱柳树？两株千古名柳究竟藏着怎样相同的家国情怀，又有怎样独特的文人韵味？下面我们就带着层层疑问，从两句千古咏柳名句出发，穿透千年春风，读懂草木背后的做人处世大智慧。

翻开华夏诗词长河，柳树绝对是出镜率最高、最具温情的经典意象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柳树提笔抒怀，留下数不胜数的传世名句。下面我们先来品读两句跨时代、同风骨的《咏柳名篇》，开启今天的草木寻踪之旅。一句是唐代文坛宗师柳宗元的千古佳句，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一句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经典词作，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诗，心中

会不会生出诸多疑问？华夏草木万千，青松翠竹寒梅皆是文人最爱，象征高洁风骨。为何柳宗元、欧阳修两位历经仕途坎坷、心怀家国的名臣，偏偏对柳树情有独钟？一株寻常垂柳究竟拥有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核与精神品格，能让两位千古先贤主动栽植以之明志？想要读懂双悬直柳的深意，我们首先要读懂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代表着什么。其实柳树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深深扎根，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中便留下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千古绝唱。千百年来，柳树早已脱离普通草木的属性，成为中国人心中温柔、坚韧、生机的文化符号。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是道尽了柳树最珍贵的特质。它不挑土壤，不择环境，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不争春色，不傲风骨，枝叶舒展，荫蔽四方，默默生长，默默奉献，普惠世间万物。这般坚韧不拔、随土而安、无私利他的品格，恰恰是古代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修身境界。或许还有听众朋友会好奇，后世为何将两位先贤栽植的柳树尊称为柳公柳、欧公柳？在古代，以姓氏加尊称冠名封物是百答案，藏在两位先贤身处逆境、坚守本心、一心为民的一生际遇里。柳树随遇而安，正如他们屡遭贬谪，随处扎根；柳树生生不息，正如他们屡经挫折，初心不改；柳树荫蔽四方，正如他们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读懂了柳树的品格，就读懂了柳欧二公的人生底色。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走进两段直柳佳话，解锁双柳千古留名的秘密。

首先，我们走进唐代，走进柳公柳的诞生故事。提起柳宗元，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是他的山水游记、千古诗文，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坛地位。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相较于文人身份，柳宗元一生最看重、最坚守的是父母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不妨设问，柳宗元为何会远赴柳州？彼时的柳州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熟悉唐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当年他被贬出任柳州刺史之时，柳州并非如今的秀美名城，而是一处荒芜偏僻、民生凋敝的边陲之地。百姓生活困苦，百废待兴，满目萧条。身处逆境，被贬蛮荒，很多官员都会意志消沉，得过且过，熬完任期便万事大吉。可柳宗元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即便遭遇仕途重创，远离朝堂中枢，即便身处偏远荒城无人问津，他从未抱怨境遇，从未懈怠履职，始终以一方父母官的责任扎根乡土，勤政为民，革除积弊。那么乱世荒城，百废待兴，柳宗元为何优先选择植树造林，栽种垂柳，而非急功近利追逐政绩？其实这正是柳宗元远超时代的执政智慧与为民情怀。在他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破坏的生态养不出安稳的民生，荒芜的土地留不住

0: 生机与希望。想要振兴柳州，造福百姓，必先修复水土，涵养生机，美化家园。于是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大力推行植树举措，积极引导当地百姓广泛造林，栽种垂柳，以草木修复荒芜生态，以绿荫改善人居环境，让荒芜边陲慢慢焕发新生。他深爱柳树的姿态，更敬畏柳树的灵魂。他欣赏柳树随遇而安、顽强生长的生命力，更推崇柳树默默扎根、荫蔽四方、普惠万物的无私品格。柳树落地生根，不择水土，恰似柳宗元身处逆境、随遇而安、坚守本心的人生态度。柳树枝繁叶茂、遮阴润土，恰似他为官一方、默默付出、造福百姓的为民初心。他植柳，植的不仅是一城绿荫，更是一城希望、一世人心。在柳宗元离世之后，柳州百姓感念他的仁政恩德，缅怀他的无私付出，自发在柳江边修建柳公祠，以此世代纪念。而当年柳宗元亲手倡导栽种，遍布江岸的成片柳林，由于后人感念他的德政，被称为柳公柳，成为柳州大地上永不凋零的精神丰碑。千百年过去，柳江边的垂柳岁岁抽芽，春风常绿，正如柳宗元的仁政初心，文人风骨跨越千年，依旧温暖人心，滋养世人。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众柳戏题，柳宗元。柳州柳刺史，众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私人树，残无绘画船。

这首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就是他亲手执柳后的真情抒怀，字字朴实却句句真诚。他亲手栽种垂柳，期盼绿荫覆地，枝干参天，更希望以一树青绿留存惠民之政、济世之心。所谓思人树，树思故人，人念人心，这便是柳公柳流传千古的真正底气。

讲完唐代柳公柳，我们再回望北宋，接续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文坛大家欧阳修，解锁千古名柳欧公柳的传奇故事。同样是名臣直柳，同样是草木寄心，欧公柳和柳公柳一脉相承，却又有着独属于欧阳修的温润韵味。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先出手滁州，后又转之扬州。在主政扬州期间，他延续一贯宽简不扰、与民休息的作风。很多听众或许会问，欧阳修在扬州为官，为何会在公务之余亲力打造平山堂，亲手栽植垂柳？北宋扬州繁华富庶，山水秀美，欧阳修主政此地，始终秉持不扰民、不苛政、不求虚名的为官准则，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在政务清闲、政通人和之时，欧阳修为扬州城西北修建了一座风雅名亭——平山堂。这座亭台登高望远，可远眺江南千山万景，极目尽览山河春色，是名副其实的文人雅境、山河观景圣地。为点缀这一方风雅天地，为山河景致添一抹温柔绿意，欧阳修还亲手在平山堂前栽下垂柳，人们称之为欧公柳，以此表达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人们常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不择地而生，无论是江河湖畔还是街巷庭院，只要有土有水就能生根发芽。在周遭常见的树木里面，唯有柳树枝条下垂，摸起来有韧劲儿，荡起时又很轻盈。丰子恺老先生说，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墨头细柳环抱着、簇拥着养育它的土地和根脉，下垂的姿态恰是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的写照，彰显了低调谦逊的品格。不仅如此，柳条虽柔却能历经风霜雨雪而不折，像极了扬州城的风骨。在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屡废屡新，看上去柔情似水，骨子里坚韧顽强。如果说柳公柳是荒城破土而生的希望之绿，那欧公柳便是盛世温润长存的初心之绿。它见证了欧阳修在扬州的宽正人心，见证了他不求声名只安百姓的为官之道，更见证了他历经浮沉依旧温柔纯粹的文人风骨。我们再来听欧阳修那句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道尽深情。他亲手栽种的不仅是垂柳，更是从容豁达的心境，扎根山河的热爱，为民初心的坚守。千年春风吹过，垂柳岁岁长青，欧公风骨亦岁岁长存。

0: 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有流芳千古的仁政之流，便有昙花一现的虚名之流。当柳公柳，欧公柳，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长青不衰。历史上却有一株名柳，短短时间内便归于枯寂，沦为笑柄。它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薛公柳。同样是为官执柳，留名后世，为何结局天差地别？这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同样是在扬州平山堂，同样是栽植垂柳，想要冠名传世，薛公柳为何得不到百姓认可，最终彻底湮灭？欧阳修离任多年后，薛嗣昌任扬州知州一职，身为一方主官，本当接续先贤仁政，勤政为民，造福乡里。可薛嗣昌却是一位心性浮躁、热衷虚名的官员。他知道欧阳修亲手栽种的欧公柳深受扬州百姓爱戴，被后世代代传颂。欧公的美名随垂柳流传四方，深入人心。满心艳羡的薛嗣昌没有选择效仿欧阳修的仁政初心、务实作风，反而只想照搬形势、

窃取美名。于是薛嗣昌也在平山堂前种了一棵柳树，并标榜为薛公柳。可这般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实际功德，只为沽名钓誉的行径，究竟能否如愿？答案早已写在民心之中。古语有云，民心如镜，照见千秋。真正的声名从来不是靠自我标榜、刻意造势得来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德政、真心实意的付出、为民造福的实际换来的。欧阳修直柳，根植人心，行于时事，故而民心永记，草木常青。薛嗣昌直柳，只为虚名，不做实事，无愧于民。后来这株柳树果然没能长久留存，民间传闻薛嗣昌刚离任，百姓便将柳树伐去。宋代张邦基评价道，不度得有如此者，这也说明惠政及民的贤德之人方能受到百姓爱戴。听众朋友们，一树一分谷，一柳一千秋，三株古柳，三段往事，道尽了华夏民族朴素的价值真理。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得失自有民心定论。所谓千古留名，从不是风物冠名的虚荣，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体恤苍生的温柔，务实笃行的担当。先贤已逝，古柳犹存，千年垂柳依旧依依，千年初心依旧滚烫。愿我们都能以柳为范，以贤为镜，弃虚浮，守本心，重实干，有担当，于平凡岁月中坚守热爱，于人生起落中坚守初心。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没有展开说。我们的一位听友王女士，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到了对方。怎么回事呢？她是在本月月初的时候，是在晚上的9点多，当时呢，他的车辆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时呢，他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啊，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他是在解放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他已经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但是呢，

当他驶离路口的时候，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你看就没有了通行条件。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了，然后呢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不按导向行驶。王女士呢就觉得呢，这个违法抓拍的她觉得呢有一些争议，为什么呢？她说你看当时是火车挡道，右转车辆已经没有了通行条件，你让我怎么办？让我走我也走不掉吧，对不对？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等吧，我可以选择，你看如果直行是绿灯的话，我也没有闯红灯，对不对？那直行是绿灯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右转车道直行呢？然后呢王女士呢也申请了行政复议，她是直接在手机的12123上进行操作的。今天上午和王女士联系的时候呢，说呢她已经收到了回复信息，她的这个交通违法维持了行政处罚，并没有依法进行撤销。理由很简单，当你进入到路口之后，遇到前方拥堵或者是没有通行条件，你应该是依次有序等待，因为呢这是写到法条当中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这种情况，我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然后呢由于车辆比较多，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通过路口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在停止线以内停车等待依次通行啊，这是法有相应的法条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这个行政机关维持了原有的判法，依然判定他是不按导向行驶。我说各位啊，您觉得像他的这种情形应不应该进行撤销？他还不能叫依法撤销，为什么呢？依法撤销的话，你依据的应该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在这个布令当中呢，对于监控设备抓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依法撤销的情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及。什么情况下可以依法撤销呢？比如无法记录你的车辆的准确信息，无法确定你的违法时间，违法照片无法确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或者遇到极难险重的情况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那对面就开过来一辆车，他逆向行驶，他就要撞上我了，这个时候你说我难道不让吗？啊，我这个时候我该倒车要倒车啊，我该变道，就是我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该变道的要变道吧。像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违法可以叫依法撤销啊，因为呢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当中，这个布令当中它有依法撤销的情形。我们刚才说到了几种情形是可以撤销的，再比如说呢像一些特殊车辆啊，比如说救护车等一些车辆在这个执行任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也可以叫依法撤销。但是他的这个情形啊，因为呢这个法条他不可能写的那么细啊，像他的这种情形你就不能理解为叫依法撤销了。在这个我们说的布令当中呢，最后一条有一个描述，就是可以撤销的这个相关情形，这个呢他就比较宽泛了，他描写的没有那么细。就比如说不按导向行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我们假设一个情形，我在车辆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突然前车发生了两车车尾的交通事故，你说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变道呢？对不对？我能不能借直行车道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再比如说前方在修路啊，直行车道我所进入的导向直行车道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提醒标志，没有明显的提醒标志，好，我就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前方正好有一个大坑啊，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不还是应该
借到

0: 行驶嘛。像这种情形呢，我觉得呢大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呢要特别提醒一点啊，就是第一，你最好车辆要有行车记录仪。不排除监控设备并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些情形，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死角，或者说呢监控设备没有拍得那么全，他只是看到你变道了，实线变道了，这个违法他拍下来了，但是前方的交通事故没拍下来，或者说呢前方的这个施工没有拍下来，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或者说前方车辆抛锚了，我怎么知道前方车辆抛锚，对不对？前方车辆又没有打双闪，你怎么就说前方车辆是抛锚呢，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涉及到需要举证的问题了，就是你被监控抓拍之后你就要涉及到举证的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情形，前方车辆抛锚也好，前方交通事故也好，前方有施工也好，如果说你处于无奈之下，因为前方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我要选择变道，或者是我要选择借道，没有问题，最好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把车停下来之后用手机拍摄视频。就是我们倒希望啊，就是监控设备能够观察到路面的情况，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不予涉路了，对吧？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意外。那为了避免后期产生的一些麻烦，因为你主张你要举证嘛，最好呢能够拍一下现场的情况啊。好的，各位，您觉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王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形，您觉得可以撤销她的这样的一个违法吗？就是不按导向行驶。按照他的说法呢，他说我右转没有条件了，为什么没有条件呢？火车拦道了嘛，对不对？我怎么右转？我右转不了，这个时候我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您觉得这个违法的抓拍有没有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啊、各位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如果在右道行驶，突然前面右转变红灯了，他直行了，算不算违章呢？火车挡到了，跟来红灯这不一样的吗？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还应该是遵守交通法规。
6: 好的，秋水无痕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看，虽然说呢遇到火车挡道，你也应该呢遵守交通法规，就是的，你要依次排队等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还有呢，就是他说前方红灯，我理解就是，如果我要是在右转车道，对不对，我选择直行了，这个时候直行是红灯，算不算是交通违法，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呢两个都可以，算是这个违反信号指示也可以，然后呢

0: 案导向行驶，两个法条我觉得都算是成立。为什么呢？你行驶的轨迹是直行啊，对不对？但是直行是红灯，你怎么能够不就违反信号指示了吗？当然呢，也可以算是不按导向行驶，我觉得这两个都没问题啊。我也看到不少朋友呢发信息过来啊，这个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昨天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接下来呢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修订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以后的我们的驾车其实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首次在这个国家法律层面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是纳入到立法的层面了，也就等于是什么呢？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局面。大家知道呢，关于自动驾驶现在各个地方呢都有相关的一些立法，包括呢各个部委也有相关的一些不是法律啊，一些部令，包括呢像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包括像这个萝卜快跑的武汉，都有相关的本地的管理的办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效力层级还是比较低的，你都是属于地方立法，或者是我们刚说的就是各部委之间的一些规范性的一些文件都有，对。但是呢规则不统一，一个城市一个策略，就是这个格局呢有点碎片化。那这一次呢把自动驾驶纳入到了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的层面，所以说呢也是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这是在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并且决定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已经实施了，今天是2026年，实施了23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了系统性的大修。里边内容呢很多，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展开来说啊。因为里面你看涉及到合法身份的问题，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我们所谓的驾驶人呢就是人哈，没有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构架，就是人类驾驶人类驾驶人啊。现在自动驾驶呢它就不是人类驾驶人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就是主体也很多。比如说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到底是安全员的问题呢，还是什么这个算力公司的问题呢，还是这个主机厂的问题呢？你看就是问题很多啊。所以呢在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过程当中也是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就是从测试到量产会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准入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就是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主体的问题啊，你是算力公司的问题、主机厂的问题、安全员的问题，还是这个车辆就是所有人的问题。那据了解呢，根据修订的建议稿，那将会按照自动驾驶的分级，将会呢实行差异化的责任规则。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什么呢？谁主导的驾驶，谁来承担责任。好的，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将会经历很大的一次大修啊，里边内容还是很多。那主要修订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自动驾驶啊，它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啊，上网大家可以查一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笨小爱，
2: 笨小爱，
1: 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条来自

0: 一部分是公交集团的公交车临时改道的通告啊，因为大庆北路呢，应该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吧，从中环线一直到宁洛高速出入口段呢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公交车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我没想到这个178路公交车这个往北开那么远啊，所以呢从6月22号开始，178路公交车临时调整特步小区站为临时的终点站，是取消了几个站，1、2、3、4、5取消了五个站，双墩遗址公园一个站，双墩家园、珠海村、肥南村和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站是暂时取消，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呢将会恢复原线。这么一说就得一年的时间。昨天我看有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发了过来，他这个大庆北路封闭施工啊，我本来以为他会留这个临时的便道，我看就是拍的那个照片啊，他真的是全封闭了，他不仅仅是机动车我看走不了，好像非机动车行人好像都通行都很困难，那你没有办法，你只有绕了。我记得好像是和大庆北路平行的有一条叫什么淮海路吧，等于就绕到小区的另外的一个门了。嗯，还有呢就是178路公交车也是临时调整取消了五个站点，把特步小区站作为了临时终点站，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一则通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是联系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当事人王女士啊，她是在右转车道直行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右转车道没有通行条件，涂山路火车挡道过不去了，所以呢，她是也比较着急啊，所以她是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但是没有抓拍，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这样，不抓拍，没有人会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就被抓拍了，而且呢，他的这个违法呢，还发生在晚上的9点多。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
1: 当时以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这么着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又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涂山路了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那个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片的，他那你就执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执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也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往右打了，你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冲哥已经赶时间了，所以就。想这火车拦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就这样。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当时王女士呢，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呢，可以说呢，也就是规避监控的抓拍。像这种操作呢，我在路上呢也见到过，而且呢不止一次。就是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右转车道啊，我已经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直行的怎么办？比如说，直行车辆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我就进右转车道，然后到路口之后呢往右打一下方向，你如果说往右打方向，你真正进入到路口，你再掉头回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人会抓拍你，没有人说你是交通违法。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简单的甩了一下方向，他可能也没甩过去啊，他没甩过去就直接选择了又直行，所以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了。我也看了那个违法图片，我觉得违法图片来看呢就没有任何的争议啊。好，各位都怎么来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我看微信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首先孟回明朝就说了，他说他的这个违法想撤销 不太可能。瑞康刀客说呢，可以尝试进行复议，同时也说到交通法已经明确，你右转不能直行，只有在交警啊在疏导的时候，你是可以走的，啊，是不是？你知道怎么去规避探头的抓拍啊？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2: 关键是我车里当时有乘客，如果没有乘客，乘客不赶时间的话，我肯定跟着等呀。你这人进右转车道了，肯定等呀。当时车里乘客赶时间，你想我是继续跟着等吗？耽误人家时间，还是走上那里下吗？也不大可能，那也拦不到车。那你像我们出租车是不是该酌情处理呢？
0: 乘客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打个比方，我就赶时间，我现在就让你超速，你超不超速，对不对？我现在赶时间，我让你闯红灯，你闯不闯红灯，对不对？我现在这个比较着急，我要上车，我要上五个人，你给不给上啊？这个呢，乘客确实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啊。包括呢，蒲先生也说，乘客赶时间啊，不是违法的理由，你要到交警部门进行行政复议，交警部门采纳你的道理呢，你巧了。交警要是不采纳呢，你只能认罚。其实我倒觉得呢，这个他这个行政处罚呢，有一定的就是撤销的空间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立法原则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行政处罚法也好，还是立法法也好，虽然说呢没有明确写到叫有利于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在很多法条当中，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现的，就是我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有利于当事人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火车挡道，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挡多长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选择直行，第一个我遵守了信号指示，你直行是绿灯的时候我通过，第一我的这个行为没有交通安全隐患，就是不妨碍他人，第一个没有交通安全隐患，第二个没有妨碍他人，只是说我确实不按导向了。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有？违法事实是有。所以你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这么做，你就要考虑到你可能要承担的风险。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8: 听见成长。
1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1: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路
8: 听见陪伴。

0: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收到了一位王女士啊，在6月9号晚上的时候呢，当时驾车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方向呢当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她是准备右转的，但是恰巧啊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呢王女士无奈之下选择了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被监控抓拍不按导向行驶。
1: 当时以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这么着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涂山路的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那个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片的，他那你就直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直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也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你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乘客也讲赶时间的，所以就讲这火车拦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对，就这样直走了。
0: 刚才也说到，王女士有个动作，往右打了一下，这个往右打一下方向呢，可能就是为了规避啊，就是监控设备是不是可以，就是找那个监控设备的视线盲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发的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暂时不能通行啊，又不是封路了，只是火车拦道嘛。还有呢，刘先生发的信息，他说如果当时是在修路，或者是有交警指挥，你可以不按导向行驶，其他情形他认为都不可以。千鸟之间说呢，他猜呢，是不是刚有右转的动作就直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说真是比如说我想在这个路口我想直行的，但是呢直行排队车辆很多，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右转车道呢空着的啊，我可以先进入到右转车道完成右转动作之后然后再掉头，不就没关系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这，当然我说的是就是有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这么走没问题啊，对吧？我先右转再掉头我再右转不就行了吗？还有孙先生啊发来信息，
2: 如果他这个违法要给撤销了，那这个路口以后会更乱，那不都效仿他吗？
0: 好，孙先生意思也是，他说你都这么开，那不就越来越乱了吗？据了解呢，当事人已经是申请了行政复议，目前呢他是通过12123进行申请的，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呢这个申请已经被驳回了。这个事情呢，昨天我和蚌埠市交警支队法制科也沟通了一下，所以呢我说呢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啊，就是他的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存在，是存在，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确实是火车拦道，不可预知火车拦道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这个违法没有妨碍到他人的正常通行，同时也没有交通安全隐患。就像为什么有些交通违法警告然后呢罚款扣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情形，原因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违法是不是有危害，是不是妨碍到他人，是不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

当然呢，就还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开车。就是最起码你有被抓拍的风险吧。我看到我们微信群当中，你看，有朋友说你这个违法撤销不掉，如果说有交警指挥施工或者是事故造成的右转没有通行条件才可以。他说你科目一是怎么学的，前方拥堵你要排队等候啊，不能加塞和随意变道，如果有交警指挥根据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不就没问题了吗？

0: 三群也有不少的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武先生说，他说呢，他经常从解放路然后呢右转上涂山路，说呢就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呢也是遇到火车挡道，他和王女士呢做了同样的操作，在这个右转车道呢就直行了。说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某个晚上，但是巧不巧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就没有被抓拍到。他也在安慰自己啊，他也在安慰自己，他也很担心，就是有些时候的交通违法可能就是 一刹那一瞬间，但是呢做过之后就后悔啊。还狡猾的狐狸啊，
1: 这个不按导向抓拍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个火车挡道它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通行，在那等着过一回就可以通行了呀，它不是说不能走了，一直都不能走了，那你去服役没有问题的，是吧？它的这个灵活性临时性的，等着就可以了，困回就可以走了。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前方无法通行了，我借道通行啊，比如我借直行车道右转弯，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被抓拍的经历呢？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啊，这个画坡葫芦，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说这个画坡葫芦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不知道目前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了。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这好像不像我们本地的路名，但是呢，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目前画坡葫芦现在呢，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吧，在那个滨河南路，滨河南路过了胜利路

0: 是这一段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正好那边呢是有一个算是湖啊还是什么，西家沟是吧，西家沟应该是东边的，它那个都叫路了吗，它那个不是属于圈堤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准确啊，有知道的朋友吗，那个化坡湖路，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因为呢防洪的需要，将会呢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稍后呢我们也来尝试了解一下这个封闭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还好对于我们城市的交通影响也不大，它那个就是我理解啊，本来就是圈堤的一部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你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3: 腿拼折了。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0: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提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将会迎来一次大修，而且是一次系统性的大修。行业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呢，也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之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有相关的立法，都是各地的一些立法，还有呢就是各部委的一些部令。现在呢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立法的层面，因为呢在6月11号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呢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所以呢也首次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我看了一篇报道啊，说的呢从2017年，就9年前，当时呢是李彦宏乘坐自动驾驶的车上五环吃到了这个罚单，然后呢到21年的时候，公安部把这个修订建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再到如今进入到了全国人大审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说呢中国自动驾驶的法制化进程整整经历了9年的时间。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人类驾驶人，对吧，就是人才是驾驶人，但是呢到真正的自动化驾驶之后，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一个概念了。我看了一下就是草案当中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就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它是你到底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交通违法之后，到底谁是主体的问题，是主机厂是主体，还是这个数据公司是主体，还是驾驶人是主体，这个呢首先要明确。那据了解呢，它是分为了几个等级，就是谁来主导驾驶，就是谁来承担责任。比如说现在就是上路的，现在上路的不仅仅是 L2 级别了， L3 级别这种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也上路了，

L2 级别的车啊， L3 级别呢只是在特定的工况之下，特定的道路之内，它有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实验也可以，或者是尝试也可以。就是像 L2 和 L3 级别的，因为你作为驾驶人，你作为就必须你是在驾驶座位上，你还要去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嘛，对吧？你不能说我开着 L2 我开着 L3 我就上路了，我也不管，我也不问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时候，那驾驶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和赔偿责任，而且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呢就是高度的以及完全自动化的驾驶，那在修订建议稿当中就明确，这类车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 L4 和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但是呢像这样的车辆在市面上是没有量产的，是没有进入到商业化的，没有进入到这个就是汽车 4S 店的。那如果真是从 L4 到 L5 级别的这种车辆，刚刚也说到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从各个地方的就是试点来看，因为现在像 L4 级别的有啊，对不对？就是那个某某快跑，对不对？它现在已经是开始在路试了。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各个地方的试点来看，可能会把驾驶人转向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车辆的管理人。就是当这类车 L4 L5 级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违法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谁是拥有者，谁是运营者，谁就应该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也就是说呢，交通违法的处罚可能不像之前了，不计分了，可能直接就是对这个车辆所有人或者运营企业，因为你车辆这个运营企业他怎么去计他分啊，你没有办法计分啊，就直接罚款嘛。包括发生这个事故责任也是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或者运营方来承担相关的过错了。好的，在这个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其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一下啊。好的，这个交警部门已经回复了啊。我刚刚说的这个滑坡葫芦啊，就是在西家沟的东侧，就是我们说的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就是之前的这个算是圈地的一部分吧。这边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哦，就在昨天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要进行封闭管控。提醒在此停放的车辆在六月底之前完成挪车，逾期没有移车的所产生的责任还有损失由车主自行负责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丁宇所唱出的不弃不离，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的听友这个留言说涂山路火车挡道，说这些东往西的车又把解放路堵死了。
1: 就以前这个东边的车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多，
0: 就怎么说呢，确实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家里面有一辆车两辆车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车多了对吧，那个路上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堵，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而且呢又在傍晚这个时间段，有一些朋友都下班了或者是出去吃晚餐啊什么之类的，那路况可能就会有点不太好。那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呀，今天这个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也表示说，哇，又到了一个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日子。
1: 这个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说的是全国陆续公布、
0: 没错，然后
1: 安徽还有两天呢，
0: 是在25号，也就是今天是高考这个查分的启动日。想要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蹲成绩

0: 剧的情景，第一时间告诉了谁？第一时间告诉了谁？
1: 第一时间不用告诉谁，我妈陪着我一起去查的。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会跟那个，就是第一时间给同学发个信息啊，我考上了。
1: 我们当时都这样讲的，有学上了。哎，你哪需要？然后一问我那个发小，我的妈了，你怎么也这个需要了？然后后来我俩还一个班一个寝室，你看看
0: 缘分呐。
1: 然后后来，我妈当时就讲啊，谁？你俩又搞一个需要一个寝室？哦吼，这几年又上不好了，讲的。
0: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当时查了分之后，哎呀，你考上了自己那个理想的大学，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不光是家长开心，本人开心，包括那个自己出去玩的那个心也终于是落下来了，那种感觉，嘿，我终于可以好好的玩一场了，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分数下来了嘛，就是如果真的能够考到自己这个满意的成绩的话，我的天哪，那简直是太 happy 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家长可能还会给你相应的奖励。
1: 来，快去拿20块钱去买好东西吃去。就给20啊。
0: 哎，你当时就是你家人有没有给你什么鼓励奖励？
1: 没有什么奖励啊。对。
0: 就是有没有说，哎呀，这个考上了，吕彪，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
1: 倒也
0: 没。你想要干什么？我出钱，
1: 因为我已经提前就已经是那种
0: 估分，然后差不多心里有个数了，是吗？
1: 对，然后那个基本上呢，也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分数没出来之前，我就是天天晚上我就要跟同学出去逛逛呀，干嘛的？对，
0: 那没出来，成绩没出来之前，那有很多的这个同学的心里就是，我的妈的，赶紧玩，成绩出来了就不一定能玩了。
1: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小孩了，对，已经不是那个小学阶段，什么成绩没出来抓紧玩，然后成绩一下来，妈你别打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哦，
1: 对，就那时候。
0: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心理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他还是会害怕这件事情。
1: 嗯。
0: 我的天哪，我们的车友会当中有一位听友发来了自己的车的内饰，上面装着鲜花，然后来了一句可美，挺好看的，不知道以为花车呢。
1: 对，
0: 干嘛呀这是？
1: 对，
0: 接新娘去。
1: 这是他老婆弄的吗？
0: 就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1: 对，
0: 就整体看起来就是很春天，很夏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有人讲小的时候家里穷，上不起高中，上的职高。
1: 那他应该比我们大不少。哎，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因为我有一些同学也是后来就是没有上大学，就上的职高什么之类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还记不记得曾经自己就是蹲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第一时间告诉了谁？那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那个高考考了多少分啊？
1: 有朋友艾特我说，这个银湖路现在开始封路了，说跟我们台门口的那个路一样。自来水公司工期2个多月。好像是讲我们台门口的这个，就还有个把星期应该就好了吧，对吧？
0: 不是说到6月30号
1: 吗？对吧？
0: 对。
1: 终于快熬出头了。而且感觉这一个月过得好快哦，上个月也就是这个时候，对不对？
0: 对，
1: 差不多时候
0: 是过得蛮快的。
1: 才封的，对吧？
0: 怎么过得那么快呀？我们当时还在想，我的天哪，这工期那么长。
1: 对，朋友跟你讲，上半年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过完了。
0: 就真的，昨天的节目当中不是也跟大家有聊到过吗？你看看，这6月份就要结束了。
1: 对，
0: 2026年一半都过去了，眨眼我们可能就要说，来到了2027年，
1: 就很快又要过年了，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很吓人。哎，
1: 这夏天感觉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夏天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感觉，哎，这一年快要过去了，然后又要过年的那种感觉。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你看这个 这半年也都。

0: 去了，你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1: 他们没有存钱、
0: 嗯、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哎浑浑噩噩的过了半年了，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
1: 哎，我们倒是还挺充实的。嗯，
0: 咱拍视频多，
1: 对，就是这个是和去年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
0: 对对
1: 对，然后整个大家都动起来了，我的天，
0: 对对对，
1: 真的呀，我这是我
0: 是的是的，
1: 很认真的说的，
0: 就是节奏也快了、嗯，然后你做的事情也多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1: 就有一种从小县城变成大城市的感觉，
0: 也蛮好的，
1: 走路的脚步都变快了。
0: 就感觉大家都在卷那种，
1: 对，哎，有朋友就说那相当充实，对吧？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听，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领导也在听，哦，这没有错嘛，对吧？我来说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呢、就是、就感觉好像又回到春天的感觉，啊，晚上睡觉也不用开空调了，然后呢就是。电风扇小档就 OK 了，
0: 而且昨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冷呢、嗯、
1: 所以你在家
0: 穿着短袖的话
1: 看上了30度的热风，对不对？
0: 我还能六吗？
1: 你气你非常六加一。
0: 就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他在这个早晨或者是晚间、嗯、那可能会穿搭一件薄薄的外套这个样子
1: 啊，
0: 或者是类似于说是那个防晒服、
1: 嗯、
0: 它不是很薄吗、
1: 嗯、
0: 你就当做一个薄外套穿就好了，
1: 是
0: 防风嘛。
1: 哎呀，这两天我们算是迎来了一个难得的舒适的凉爽的天气，那今明天两天气凉再现，清晨20度的气温。
0: 我跟你们讲周四开始啊、
1: 哦、
0: 哎这个天气就逐步的回归了，
1: 这四个字，
0: 然后就是气温
1: 热辣滚烫，
0: 然后气温也会迅速的拉升，然后又回到了那个特别热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也很正常，
1: 嗯，
0: 对吧，也到这个节点了，
1: 人家都讲了，你不看看这几月几号了个？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的呀。
1: 反正我记得去年前年来讲的话，就是六月底哦，应该算是比较热的时候了。嗯，今年不一样。
0: 啊，我觉得今年还好。
1: 对，
0: 反正目前觉得还好。
1: 我还挺喜欢的。嗯、
0: 那今晚到明天阴天啊，20到26度；明晚到后天。阴转多云，19到29度、瞬间感觉温度要逐步的攀升了。
1: 嗯，有朋友说当时打电话查分，我们说的是当年高考，就是你。
0: 对啊，打电话查分呢。
1: 我跟你讲，我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
0: 对。
1: 对。
0: 大家都在打电话呀。
1: 那边传来了一个声音，你成绩那么差，你靠后，你回头再查。开玩笑。
0: 但他当时是盲线还是什么了？
1: 就是一直打不通。对。
0: 哦。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你打进去之后可能有一些操作啊干嘛的，哎不行，挂掉之后然后再打，完了又打不进去了，都急死了。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The number is busy now, please call later.
0: 不是、哎、hold on 吗？
1: hold on, 反正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经常会出现这一句，不然我怎么记得这么熟呢？
0: 对，
1: 打电话查分的时候，我跟你讲，
0: 确实打电话查分
1: 打不通，你心里更加的紧张了。
0: 对，嗯、就是你，哎呦，你就在想，脑还是好可的，反正我要有个确切的答案。
1: 嗯，哎，有朋友说比吕彪小，比孟竹大，比我小，比孟竹大，好好好好，孟竹今年才18，
0: 他说他上的艺术学校。
1: 哦，同行嘛，对不对？
0: 所以你学的什么专业？
1: 嗯。
0: 他说下雨了，
1: 嗯，
0: 哦，外面下雨了，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主持人，你们的抖音号是多少？
1: 我们抖音是没有直播的，
0: 我们没有节目的直播的抖音号，但是我们个人是有抖音号的，谁还没有个抖音号呢？是吧？
1: 21世纪了都。嗯、
0: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啊，这个今天呢，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嗯，
0: 你还记得曾经自己蹲成绩的情景吗？第一时间告诉了谁？那当年这个高考有没有考出你满意的成绩啊？
1: 嗯，
0: 我刚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有人发了旅游，还发了青岛。
1: 嗯，
0: 那看来估计有一些朋友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到青岛，并且想要去了解一下青岛的行程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呢，我们是青岛之旅，安排在7月10号到12号， 3天的时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您只需要请一个周五的假就可以了。
1: 嗯，
0: 带上孩子，对吧？来一个暑假游。我们这3天的时间呢，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大巴。然后早上指定地点我们一车然后前往青岛。其实这个坐高铁的话它的这个时间也蛮久的，高铁的话要5个小时左右。
1: 是的，
0: 就你看你不要放大好不好
1: 好，继续啊，跟大家讲这个青岛的这个行程。
0: 他好讨厌，他在看一个很搞笑的东西我们第一天到了之后呢，首先就会带大家感受一下海边，
1: 去海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那想要去青岛，这个想法肯定就是我要去海边，
1: 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
0: 出去玩这个样子。我们所以呢，在第一天的行程当中，就会去到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
1: 对，
0: 渔民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网红赶海必打卡地。然后也被喜欢他的这个朋友称作是青岛的天涯海角。
1: 有朋友插一句啊，有朋友在问有威海玩的行程没有？威海太远了，我跟你讲太远了。你有些朋友就是坐青岛6-7个小时都受不了。我跟你讲，你到威海去的话，你要坐大巴，吼吼。
0: 你跟我们去青岛吧，好不好？
1: 8-9个小时，10个小时的啊！
0: 你跟我们一起去青岛吧，好不好？
1: 对，
0: 这位朋友，
1: 你今年就去青岛，明年再去威海，明年你坐高铁去。
0: 你看过几天
1: 中间还要转，
0: 过几天我们就出发了。
1: 对，
0: 跟我们一起吧，你考虑一下。
1: 嗯，
0: 来继续介绍一下啊，第一天的行程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是去这个赶海，对不对？
1: 嗯，
0: 那晚上的时候晚餐我们是不包的，我们包的是2个早餐和2个午餐。我觉得晚上的话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出去觅食，去吃吃海鲜啊，
1: 嗯，
0: 去找一找这个特色的青岛美食小吃，去到处转一转。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酒店也是非常的干净和舒适的。
1: 嗯
0: 嗯，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会带大家前往打卡的点会多一点，就是像胶州湾海底隧道我们要去一下，青岛啤酒博物馆要去一下，还有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鲁迅公园、秦宇路、大学路网红墙，还有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1: 嗯，
0: 以及五四广场、奥帆基地。那第二天的行程我们相对而言要稍微的满一点。
1: 第三天我们将会来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0: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石老人海水浴场。
0: 是的
1: 啊，就是一头一尾我们都会来到海边，然后给大家这个近距离的这个零距离的应该叫接触。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刚刚听我们的节目介绍没有记得很清楚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啊，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咨询费用啊，要行程啊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找我们的客服。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老狼所唱出的《模范情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今天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你还记得曾经自己蹲成绩的那个情景吗？
1: 嗯，
0: 第一时间告诉了谁？然后当年有没有考上你满意的这个学校？哈，有朋友说考多少分不重要，在开学儿子就小升初了，我打算给他办个升学宴。
1: 小升初多高？
0: 小升初都要办升学宴啦？
1: 不对，我记得你们家小孩不是今年要中考了吗？对吧？大的，
0: 但他估计是小、嗯、小孩小的那个，
1: 小的是吧？
0: 对对对。不是，这个真开辟了我的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盲区。小升初都要办升学宴了，
1: 嗯，
0: 而这个初中升高中是不是也得办？反正生活总是需要仪式感，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按道理来讲的话，你就不是那么大办的话，就对吧？你就是自己家里面人吃个饭没问题的。
0: 哎，我问你们，你们就是从小到大，家人有没有给你任何的仪式感？
1: 任何仪式感？
0: 对，就包括你生日给你。哦，生日对，但是十岁生日那个确实是个大生日，基本上我们基本上应该都会办，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学的时候人家办那个宴，
1: 对
0: 对，要不然还有什么宴？
1: 考得好的叫升学宴，
0: 对，
1: 考得不好的叫成人礼。
0: 但我之前
1: 是有艺术的，
0: 我之前就在前几个月，
1: 嗯，
0: 然后后来有一个姐姐，他们家的女儿。也是的，一边办那个升学宴，一边办成人礼，
1: 对吧？
0: 对，但是他们家孩子在那个国外上学，回来之后办的这个东西。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最近啊这两天又有没有看球呢？
1: 看了，
0: 李彪有发言权。
1: 看了。
0: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啊，你知道吗？有一位义乌的老板，他踩中了世界杯的风口
1: 啊。怎么说？
0: 爆单了。
1: 做什么的？
0: 哎呀妈呀，他做了一款钥匙扣
1: 啊，钥匙扣。
0: 这个钥匙扣呢，意外的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是不是很厉害？
1: 对。
0: 他在义乌做生意，做了近20年的这个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呢，他和团队改良了市面上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的消费风口。
1: 然后呢，在5月初的时候，借助义乌强大的产业链集群，那这款外形酷似迷你足球的这个解压钥匙扣火速的推出。其中呢，80%的订单发往美加墨。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足球样式的这个小钥匙扣？
1: 还真没看到。
0: 大家可以搜一下。其实，它是做了一些改良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普通的一个足球的样式，它是做了一些改良。哎，但是它一个月热销40万件，也挺厉害的。你就打一个钥匙扣5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也是赚翻了呀。而且他的80%订单都发往了美加墨。
1: 哎，我们刚刚你是问了一句嘛，就是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一些这个家人哈，给你一些仪式感？
0: 对对，
1: 有没有？就是说80后的表示没有仪式感，然后还有朋友也讲了，哎，80后不是都挺有仪式感的吗？然后还有朋友说，两辈分的这个宴席，1200的菜就得了呗，1200的菜不差了哈。
0: 不差呀，我感觉好像
1: 对呀，
0: 我总感觉差不多1000多的吧？
1: 对呀，
0: 1000多，不都是这个价位吗？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哦。 其实我觉得很多八零后的父母，他们呢其实是比较这个疏于表达的，可能内心当中再爱你，他都不会在言语上，然后就是对你说，哎呀，爸爸好爱你，哎呀，妈妈好爱你，他们可能不会用这种形式，他们的爱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上。
1: 嗯。
0: 对吧，
1: 就比如说，
0: 而且有的时候你要一个东西他很想给你买，
1: 嗯，
0: 但是呢他却不会说没事买，他可能不会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他就会默默的去给你买，他就不表达，
1: 他还会跟你讲一句，哼，问我要东西啊，你这次考多少分。哎，怎么总是
0: 就
1: 你向我提要求，我能不能向你提个要求，然后呢他们的爱可能就会呈现在什么地方，呈现在早餐当中，
0: 嗯
1: 啊，
0: 体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知道你喜欢什么菜，然后那段时间可能很久很久，嗯，餐桌上的 C 位永远都是你喜欢的那道菜，
1: 嗯，
0: 这个样子，他们会这样做了，
1: 嗯，
0: 其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于孩子的表达爱意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1: 我们家还可以，
0: 还可以，嗯，
1: 他超级喜欢这样的方式。
0: 啊，他需要仪式感。嗯，
1: 对，
0: 他是
1: 要没有仪式感的话，他会自己营造。嗯，
0: 自己营造怎么营造？
1: 嗯，他会讲，哎，那个你假装很开心，对，然后对着镜头笑，然后开始，就这样的。哎呦，我的天！
0: 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小孩嘛，童心。
1: 对，
0: 哎，其实就觉得有一份童心真的是蛮好的。
1: 嗯，
0: 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看，这也是仪式感。”
1: 上面这个就是旺仔牛奶，加上这个下面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个儿童节快乐，重点在于字啊，
1: 嗯，
0: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是的，
0: 还有
1: M 豆
0: 哈。哎，那个你这个 M 豆还蛮好看的，
1: 造型挺别致啊。
0: 对，它这个下面这个按键是不是按一下它就会出来？
1: 应该是吧。
0: 哎，那个肯德基还有跟那个 Hello Kitty 三丽鸥的那个联名款，
1: 联
0: 名，好多人，
1: 嗯，
0: 对，好多人在那个抖音当中去发，
1: 嗯，
0: 去发这个东西。
1: 对，
0: 即便是就是嗯，都是成年人了，
1: 嗯，
0: 还是。

0: 会发这些东西。
1: 也不要说啊，真水无香说仪式感，孩子每年生日都有。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80后、90后啊，他会有一个补偿式育儿，那就是曾经父母没有条件或者说没有想起来啊，给我们的一些仪式感，他会用在孩子身上。
0: 嗯，有可能。
1: 嗯，
0: 对，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都可能会这个样子。
1: 对，当年父母怎么 KO 我们的，这个就基本上没有用在小孩身上了。嗯，
0: 没有，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打这种方式？
1: 对。
0: 对吧？
1: 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的话，马上就会有很多人讲，不是的呀，我们从小我爸打我，打过之后，你看我就懂了，讲的，嗯，他喜欢这种方式，就你，那你没办法，对不对？
0: 没有，因为有些人从小
1: 被我是不喜欢，
0: 因为有些人从小被打到大，
1: 对你喜欢吗？
0: 我觉得完全没有，谁会喜欢被打呢？首先这是第一点，其次就是。又真的适用于所有的小孩吗？
1: 嗯，他们认为是这
0: 样的。他也许打适用于你。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小孩，他真的是就打皮掉了。
1: 对你打没有用的。
0: 你给他打皮掉了，他关你那些事情呢？
1: 你比如
0: 要
1: 像我，你就打不服我。
0: 有人刚刚就发那个图片 ，M 豆的那个，他说拧的拧圈就可以下来一颗。
1: 哦，
0: 这个很好玩哎。
1: 可以送我一个吗？挺好玩，真的。
0: 我也要一个。
1: 送我两个。然后他们家小朋友在车上讲，哼，你要把这个送给他，我今天晚上我就不吃饭了。
0: 不是，我们这位听友留言说，哦，不好意思啊，这个两盒已经都吃完了。
1: 要瓶子那个要，瓶子要要的话，我也不吃里面的肚子，我可以自己买，我就、
0: 我很久没有吃过 M 豆了。
1: 对。
0: 但是我看你发的这个，我还蛮想吃的。此时此刻，
1: 就跟两个小人站在那地方一样，是吧？
0: 对，有点像那个超级玛丽。
1: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就是家里的这个装修？
1: 嗯，
0: 看起来很舒适，
1: 很简约，
0: 很简约，
1: 那么
0: 有点北欧，
1: 嗯，
0: 北欧风那个样子，你会觉得有一点岁月静好。
1: 好，我们讲过那个想吃他们家的 M 豆，他会不会退出群聊？
0: 不至于，那做的太明显了。
1: 哦，我能看见哦。
0: 他联系，你可以联系一下管理员。
1: 嗯，对。
0: 然后你讲管理员把我踢出去。
1: 赶快。
0: 假装我是被迫无奈出去的。
1: 赶快看着他，不要让他跑了都。
0: 人心想，我的妈的，两个字可至于哎、
1: 嗯！
0: 你们把我想的也太糗了。
1: 嗯，哦，我们家小孩就讲了，哎呦，十岁的时候，我想和同学在一起过，嗯，就是这样讲的。
0: 家人不能参加吗？
1: 我是这样打算的啊，就是同学之间嘛，我是可以单独的给他们弄一个包厢，就但不是跟我们这个大人庆祝的是一天啊。对、
0: 哦、
1: 就是
0: 不在一天，
1: 不对，不在一天，然后呢、哦、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晚上，对 OK。 对，我们中午的话
0: 他又不去唱 K。
1: 不是唱 K。 不是唱 K， 我讲的是中午我们家人在一起，然后呢、
0: 哦、
1: 包括亲戚朋友啊，对吧，然后晚上你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单独的一个包厢就 OK 了。对，
0: 哎，有没有蚌埠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挺适合这个小孩去过生日什么的？又可以玩又可以吃的那种。
1: 好像是讲张公湖那块有一个叫冰什么，我又记不得了。对，之前我看抖音上面挺火的，然后后来好像有年把没有刷到了，
0: 是不是都不看了？
1: 嗯，我不知道，对，不知道我就不敢讲，对。有朋友刚才那个发 M 豆的这位朋友说，来给我地址，给你们寄一张的。
0: 棒棒棒，鼓掌。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2: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物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物交通文艺广播。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绮贞所唱出的《微凉的你》。傍晚的5:44，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好的，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哎呀，我们刚刚那位朋友真敞亮，我们的二群当中。
0: 真要给我们寄 MM 豆了是吗？
1: 这是我开玩笑的哦，开玩笑的。
2: 我没看
1: 啊，你没看啊？你客气一下，你这么搞，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呀？
1: 好虚伪是吧？
2: 瞬间把我
1: 想要，
2: 瞬间把我甩出去了。
1: 我没开玩笑讲的。
2: 我没开啊。
1: 妈妈的听友讲，我也没开啊，我真要寄。对，
0: 多大点事儿啊？他说是。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今天的这个高考分数陆续的公布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这个自己在高考蹲成绩的时候，那个场景呢？第一时间告诉了谁？考了多少分？您还记得吗？
1: 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我这两天又在用那个诸城优福的那个小程序。
1: 我也用了。
0: 哎，真的吗？
1: 真巧，
0: 这么巧。
1: 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又用了。
0: 你不是没有余额了吗？
1: 又有了吗？
0: 哦，对，这个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就是蚌埠工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这个消费场景全面扩容。由咱们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呢线下门店集中的上新了，场景丰富，选择多元。
0: 我们
1: 总共有哪些品类？我们给大家介绍。
0: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讲了很多。
1: 对。
0: 这个大润发呀，奶牛星球啊，等等等等，商超零食，然后还有李宁、斯凯奇等等等等。然后现在呢，我们线下又上新了，你看。怀味小吃、现烤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汽车保养、便民商超，从这个衣食住行真的是一卡搞定。
1: 对，
0: 哎，这个太棒了，
1: 而且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微信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线下核销，余额全家共享，省心省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哎，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你看它还有鲜花，那你以后就是说你老
1: 想要有仪式
0: 过个什么节呀、什么的，你就可以从线上我们的诸城优福里面去买鲜花送给你老婆。
1: 是的，
0: 那你平时洗个车保养什么的，你也可以用。哎，
1: 问题是里面要有钱，都好讲。对，各位老板们抓紧啊、用起来。然后呢，这个
0: 抓紧入驻我们的诸城优福
1: 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0: 都快破音了，
1: 诸城优福，
0: 别这么激动，都感觉好像特别像楼磊说八八八八一样。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福利，来自于这个完美甄选商城，它给各位也是带来了，就是不间断的会在每一个时间段哈、带来一些护肤品啊，这个彩妆啊，或者是主页当中还会有一些小家电之类的，你们都可以进去看一看。那这一次呢，我们向各位介绍的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是一款乳液，它的规格是125毫升，专柜的价格在600多左右，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广播的618特惠价格499。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499没有很便宜啊，
1: 哎，但是多了呀，
0: 因为我们会多送大家3瓶30毫升的旅行装，
1: 你看125加上90啊，总共到手的话是215毫升，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
1: 哎，性价比拉满。
0: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日常修复或者是换季维稳这方面的这个诉求啊，我觉得可以囤一下这波福利。那怎么样去购买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

0: Amazon 2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你们可以点到链接当中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去购买，下单之前你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469买到手了。

0: 哦，我才看清楚，这个地址还不是阿拉蕾他自己发的，是另外一位朋友找到这个地址之后直接的艾特他。哎呀，这
1: 不是关键问题是他，
0: 我正面看出来，就是刚刚发地址的是武状元，然后呢阿拉蕾说地址都有了，就坐等着收货吧，你看看。
1: 不是他也没手机号
0: 不需要手机号
1: 这人怎么联系你啊？
0: 不用联系。
1: 怎么有取件码呀？
0: 哎，也是哦，
1: 你这个人真的怪有意思的。
0: 留保安的电话
1: 或者直接放门卫。
0: 对
1: 我们太过分了，怎么要东西要成这个样子了
0: 然后门卫拿个大喇叭讲那个广播的，
1: 不至于，他在群里面嚎一声就行了。哎，吕表问主，东西我给你们放在门卫了哈，回来你们有时间拿一下。你看
0: 我这算是在教别人怎么做吗？
1: 对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意思还给他省一个邮费。
0: 哦，对，
1: 你看我多贴心。
0: 哇，太棒了！
1: 我太贴心了，真的是。
0: 哎呦，这个还能省下来电话那个。对吧，都不需要打电话了，
1: 你看看。
0: 以上是由梦竹扮演的梦竹讲的话，跟他无关。
1: 到手之后你一盒都别想分到，让你在广播里这样讲我。
0: 我当然有办法能搞到喽。
1: 自己买是吗？
0: 梦竹你看那边
1: 都想用，我一卡通里面买。
0: 对哎，我跟你讲，
1: 你到商超，你到那个超市里面，
0: 超市里面还真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一块。
1: 他那个盒子，
0: 对
1: ，M 豆是超市里肯定能买到，但是他那个盒子，那个小盒子，
0: 挺可爱，
1: 不一定能买。嗯，我估计他应该是他肯定是淘宝定制的。
0: 对，你包括那个饮料也是这个样子。
1: 对啊，
0: 嗯，
1: 都是什么
0: 什么六一
1: 什么什么生日什么什么什么生日快乐，什么新婚快乐，
0: 对，
1: 之类的。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听慢歌。
1: 五月天唱出的一首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们的车友会当中就是刚刚那位装饰车然后有鲜花的那位，他说因为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0: 哦哟，难怪了，
1: 所以呢要把车打扮一番，你看，
0: 挺好看，
1: 对，然后到了，
0: 氛围灯也亮起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他老婆要是看到之后应该会很开心吧，
0: 是不是到时候得拍个视频呢，
1: 肯定
0: 了，那个敲一下门，咚咚，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我让门打开，哇、哦，感动的哭了。
1: 你配了这首歌啊？
0: 你不知道那个吗？就很多敲那个后备箱嘛，然后那个一打开给别人惊喜的那个嘛。你有没有刷过抖音呢、啊？你没有看过呀？我真没
1: 刷到那个。看来咱俩这个估计已经鉴别出。
0: 不是一个风格的人，
1: 不是已经鉴别出没人对我这样做。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是之前尤其是很多人给自己家小孩，然后那个后备箱，慢慢那个电动的那个后备箱慢慢打开，然后给他一个惊喜。
1: 有很多都是那个生日啊，或者是求婚啊，都会用那种
0: 对
1: 什么后备箱花束。
0: 我也看过那种视频，就是像你昨天讲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减肥，哇、那个人正在跑步，正在跑步，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的音乐啊、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正要转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减，今天第一天。然后呢，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视频，就什么那个门一敲开，然后打后备箱，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好尴尬。
0: 我的天哪！
1: 也是够了。

0: 所以你今天给你的另一半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呢？就只有
1: 这
0: 个花吗？
1: 不够吗？
0: 哦，就这个花就搞定了。
1: 然后带他去吃个饭吧，应该是两个人去吃个饭呢。
0: 你看他的屏幕上面，
1: 还不行吗？
0: 屏幕上面这么大的
1: 984，
0: 九八四，好的，好有品味哦，呵呵有品味的男人。
1: 所以你老婆上车之后，你要不要说一说发个语音吧？
0: 嗯。
1: 然后我们
0: 在有没有什么话需要我们转达的呀？
1: 我们在广播里给你播一下你的话吧。
0: 对。
1: 你有一些话可能我们不都说嘛，羞于表达。嗯，那你发一个语音，然后他上车了之后，
0: 对，
1: 我们在广播里面播，让他听。
0: 对，
1: 这个不是蛮好的。
0: 你也可以发一句那个某某某，今天这个仪式感怎么样？下个月够给我500块钱的。
1: 啊，我跟你讲，你说的某某某，就是今天有一个热搜，热搜上有一条说是。叫全名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0: 很微妙的事情。哦，你这么一讲的话，我感觉确实有那么一丢丢。
1: 你们叫自己的另外一半叫全名吗？还是叫老婆、老公、媳妇儿？哎，
0: 哼，他就说哎，
1: 对，
0: 就是
1: 哎，
0: 那个小塔，
1: 叫小塔有点不像是
0: 两，有点见
1: 外，有点不像两口的。
0: 对，
1: 他可能会讲，
0: 那个谁，
1: 那个谁也有点太见外了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叫一个人的名字，
1: 他敢答应吗？
0: 就是你的情绪不一样的时候，你叫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对，
1: 怎么叫呢？
0: 我要把你惹生气了，你怎么喊我？
1: 我不会喊你了，我还喊你干？
0: 你叫！
1: 我跟你讲，要是还能继续说的话，就代表没有那么生气，
0: 没有那么生气。
1: 对
0: 对，一般情况下生气的话，
1: 就真的沉默了，
0: 不睬你了，
1: 就沉默了，
0: 不理你了，对吧？
1: 有人讲我喊大丫头，
0: 大头，
1: 哎，大头，大头。
0: 听上去确实那么挺亲切的，
1: 亲切吧？
0: 对。
1: 哦，因为就是通常叫全名，其实因为两个字的话，好像听起来就没有那么见外一样。
0: 对。
1: 如果是名字是三个字的，叫个叫。

0: 全名怎么讲呢，反正就像热搜里面这个词用的吧，微妙
1: 微妙、嗯、
0: 对，
1: 再带上一点语气。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热搜它上面还写着我喜欢叫我爱的人全名，有一种很微妙的亲密感、嗯、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懂，就好像有一种独特的磁场在。
1: 哦，那个那要是外国人的名字好长，
0: 那要全名四个字的表示更微妙。
1: 那 C 罗那怎么叫？哦，亲爱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0: 有点长，好长哦。叫完名字之后人家都走出去光了。
1: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记得去哪边，话都还没说完
0: 人就不见，你还真的是一颗不得。好的，马上我们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我们稍后见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打喷嚏大笑就漏尿，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躲不掉？
8: 我之前以为只有顺产会这样，剖腹产就没事。
7: 难道剖宫产也会伤到盆底肌吗？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妈妈关心但又常常不好意思问的话题，产后盆底肌为什么会变弱，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很多妈妈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顺产才会损伤盆底肌，剖宫产就可以幸免。实际上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肌的一次挑战，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盆底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我们先说说盆底肌变弱的原因。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默默拖住女性的膀胱、子宫和直肠。怀孕期间，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羊水增多，这张吊床要持续数月，承受不断增加的重力压迫，如同一直托举的一个大西瓜。同时孕期身体会分泌松弛素，让全身韧带变得松弛，为分娩做好准备。盆底肌也会在这种作用下悄悄变松，到了分娩的时候，顺产的极度牵拉可能会进一步拉伸，甚至撕裂盆底肌纤维。而剖宫产虽然避免了分娩时的牵拉，却无法规避怀孕本身对盆底肌的压迫和松弛素的影响，所以剖宫产并不能让盆底肌幸免于难。盆底肌变弱后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比如咳嗽、打喷嚏或者大笑时会有不自觉的漏尿。还有的妈妈

0: 啊，会感觉下腹部有下坠感，甚至洗澡的时候能够摸到阴道口有类似肉球状的东西，这可能是脏器脱垂的表现。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会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尴尬和困扰。其实妈妈们在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改善盆底肌，最基础且有效的就是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收缩训练。首先要找到盆底肌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小便时尝试中断尿流，那种收紧向上提的感觉就是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注意，这种方法仅用于找感觉，不要在小便时反复练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做法，排空膀胱后平躺屈膝，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放松盆底肌，呼气时慢慢收缩，像憋尿一样向上提，保持3到5秒，再完全放松同等的时间，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关键在于坚持，盆底肌的改善至少需要8到12周才能看到效果。还要提醒各位妈妈，产后42天内避免做跳跃、跑步、仰卧起坐等增加腹压的动作，以免加重盆底肌的损伤。若漏尿严重，建议及时去医院盆底康复门诊做专业的评估，必要时接受盆底磁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的治疗。最后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产后漏尿是可以治疗和改善的，每天花10分钟做凯格尔运动，不花钱不费时，却能让后半生少一份尴尬。关爱宝宝的同时，也请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有朋友留言说五点下班，有的时候忙得忘记时间，但是主持人话题一发，我就知道下班了。
1: 我是闹，你是钟，
0: 跟闹钟似的。我们
1: 大家好，我们是闹钟。
0: 我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你们的闹铃声是不是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那种原始的？
1: 就是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个声音，
0: 就是那种。
1: 哎呦，一听，
0: 我真的建议大家，
1: 心慌。
0: 对，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那个闹钟调成那种会让你忽然一惊的那种。
1: 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设置成早晨的闹钟。
0: 我就不会，我一定不会这样做，
1: 那个，
0: 而且我也不会把它设置成什么手机来电。
1: 对，你一定会烦。就是有些歌曲你不能连着上面听，有些朋友他可能才出一首新歌，他
0: 觉得好听，然后他就
1: 单曲循环，然后
0: 也许我会这样。哎，
1: 哦，你会这样？
0: 我会这样，
1: 那你
0: 我会单曲一直听烦为止。
1: 哎呀，那我感觉你择偶也是这样的，对，
0: 怎么说？
1: 当时特别爱这个人
0: 啊，
1: 过一段时间，哎呦，也不过如此。
0: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在跟另外一半相处时间久了之后，都会这个样子吧？
1: 一定会褪去当时热恋期的那种每天要腻在一起的感觉。
0: 那肯定的呀，我觉得是个人都会这样。
1: 回归于平淡，然后在平淡当中，你如何再去制造这种，对吧？新鲜感、氛围感，
0: 所以就需要一点仪式感啦。
1: 啊，
0: 你看，就刚刚那位给老婆布置那个。这个花的，
1: 对呀，
0: 啊，那个车内饰的，
1: 对，啊，
0: 人今天结婚纪念日不是很有仪式感吗？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有什么感，老夫老妻了搞这一套呢？
1: 对，
0: 不要，真的不要这样想。
1: 情绪价值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如果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就搞一点物质的来，
0: 搞一点经济支持。
1: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那个
0: 完美甄选商城，
1: 哎，终于对上了。哎呀，我的天！
0: 你给他送一个希思黎的全能乳啊？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125毫升加上90毫升，215毫升，还要怎么样？
0: 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广播带来的618的福利，真的是还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
0: 因为就是125毫升的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呢，它需要630块钱，但是我们广播的618的价格呢是499块钱。
1: 嗯，
0: 刚刚吕彪也是说了，而且还会多送3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就是215毫升，用到天荒地老。
1: 真是，这个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性价比也非常高。
0: 对，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很水润的，夏天用的话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喜欢那种黏腻的感觉。
1: 嗯，
0: 他应该不太喜欢，有一些他就不喜欢用霜。
1: 对，
0: 他就会觉得我那买的脚不黏的。
1: 对，
0: 但是这款乳液，包括它的这个香味，包括它的这个质地都是很 OK 的。如果感兴趣，想要制造一点仪式感，对不对？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哈，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送2，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点进去就会这个看到主页当中介绍了这款产品。如果您想要购买的话，一定要在下单之前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469，拥有215毫升的希思黎的全能乳。
1: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讲真的，我就不喜欢用那种就涂到脸上，或者是说
0: 油油的，是吧？
1: 油油的那种感觉，
0: 嗯，你会觉得很难受。
1: 我比较喜欢用那种类似于爽肤水这样的东西。
0: 清爽型的，
1: 对，就是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弄一桶水往头上一浇，哇，元气满满的出门，真的好爽。
0: 啊，也经常看到你在我们单位的卫生间里面出来之后，就是
1: 对，
0: 凌晨这个样子。
1: 用那个水，我喜欢就是把脸上弄潮一点，就是这种，对。
0: 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感觉
0: 清爽。
1: 对，清爽。要不下一次换一种方式，用风油精往眼睛里贴。
0: 你试试就试试呗，反正辣的也不是我。
1: 对对对，
0: 我负责拍。
1: 嗯，还要负责笑。
0: 有人，我们听友说早上的闹铃是狗叫声。
1: 哎呦，我的天！那你估计以后也不太喜欢狗了。
0: 就是我们那个手机里面，它确实是有一就是声音是有狗叫的，
1: 对，还有鸡叫。
0: 有没有鸡叫？有没有啊？
1: 哎呦我的天，这个声音就是
0: 就很复古很原始的那种，
1: 有一种
0: 起床声，
1: 乡村的感觉，对不对？
0: 真的我受不了那种闹铃是那种让人一惊的那个声音，我受不了，我是一定要把它调掉的。
1: 嗯，
0: 我选择的闹铃声是那种循序渐进的，然后那个声音
1: 类似于呢，就能模式就是那样的一个是吧？
0: 对，他的那个声音就是循序渐进，当当当当，就是那种，我害怕听那种，
1: 对，
0: 我非常害怕听那种，
1: 就
0: 我会觉得自己会神经衰弱，你知道吧？
1: 嗯，确实有点神经，
0: 就能会这个样子，而且早上你明明是在睡梦当中，哎呀，你还在那做着美梦的。
1: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
0: 是吗？
1: 睡到自然醒。这个是最爽的，
0: 我这两天睡眠质量非常差，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要不是因为就是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上班，你们会定闹钟吗？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除了早上有事儿的啊，如果没事儿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定闹钟的。周末
0: 没事儿的话，谁定闹钟啊？
1: 对呀、
0: 啊，疯了吧？定闹钟？
1: 嗯，
0: 肯定有事了才会定闹钟啊。
1: 我觉得那也不是所谓的规律，睡到自然醒就是我的规律，我的规矩才是规矩。
0: 我不要你觉得，
1: 我觉得，我要我快活。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蚌埠工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啊，消费场景全面扩容，由咱们蚌埠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的线下门店集中上新，场景丰富，选择多元。哪些品类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像之前没有的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汽车保养，这个都现在都是有了的。
1: 是的，
0: 包括之前也会有一些这个烘焙呀、运动服饰啊、助农产品啊，这些也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还有这个便民商超啊，
0: 对，可以说是衣食住行一卡搞定。
1: 嗯，
0: 对，用起来也很方便的。
1: 是的，
0: 你只要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线下核销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余额呢是全家共享的，省心省力。
1: 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们马上7月10号的一个行程啊，一个旅游3天的时间，我们去往的城市是青岛。
0: 是的，我们3天的时间安排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所以呢就不会耽误大家这个过多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哈。是乘坐大巴前往。那第一天我们带大家就是首先就要感受一下青岛的海。
1: 嗯，
0: 前往的是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带小孩来一次暑假游，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次的青岛之旅。而且小朋友到了那儿之后，我们希望大家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沙滩还有海浪以及阳光带给大家的欢乐。
1: 嗯，
0: 所以第一天的行程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带大家前往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跟你的家人啊朋友啊到青岛的这个去吃一些海鲜，或者是吃一些当地的一些美食。我们包含的这个餐呢是两个早餐以及两个午餐，晚餐我们是不包括的哈。
1: 嗯，
0: 所以这个晚上你们就自理一下咯，自己去出去觅食就可以了。
1: 对，第二天我们来说一下，第二天我们去的都是重头戏啊，其中就有这个青岛啤酒博物馆，包括这个极地海洋世界。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成年人很多爱酒人士然后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就是这个青岛啤酒博物馆它也算是一个到了青岛之后你必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对，特色嘛，
0: 整个就是一个复古工业风。
1: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啤酒博物馆当中你是可以体验一下从生产到品尝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的，就了解一下从麦芽酒花到一瓶好酒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酿造工艺。
1: 嗯，
0: 对吧？

0: 看一下这个老式设备和现代生产线交相辉映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就是感受一下城市独有的一种啤酒文化和烟火气息吧。
1: 是，
0: 小孩子
1: 长得就有点像那个德国慕尼黑一样，对吧？啤酒超级那个就是出名，
0: 醇厚，
1: 嗯，
0: 小孩子就肯定会比较喜欢我们第二天行程当中的青岛极地海洋世界了。
1: 嗯，
0: 它也是国家的一个4A 级的景区，然后它这个馆当中也是有50000余只珍稀海洋生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表演，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海洋这个魅力。包括我们还会去到五四广场啊，这个秦宇路啊，以及栈桥、胶州湾海底隧道、鲁迅公园、大学路网红墙等等。所以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安排的比较满，也希望带大家呢，就是更多的感受一下青岛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以及打卡的地方。
1: 嗯，第三天我们将会来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另外呢，还有我们将会来到的是石老人海水浴场。这就是我们整整的三天的行程所要去到的地方。总共去呢，还有回啊，我们基本上这个车程都是在6到7个小时，
0: 嗯，
1: 580公里，
0: 嗯嗯。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次的行程比较感兴趣啊，你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可以去加一下它，就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嗯，
0: 说到闹钟这件事情，
1: 有朋友讲了一句特别搞笑，他说建议把闹钟位置就是设置为什么，哼，你怎么睡得着的，你这个年龄段你睡得着觉，你有点出息没有，说这句话呢有励志的作用。
0: 还有人说说明梦竹还年轻，我天天醒得比闹钟早1分钟、然后关掉闹钟再崴死。
1: 他可能比如说啊，这个闹钟定了7点，然后呢6点59分醒了，哎呀看一看，哎还有1分钟啊，然后等那个响了之后把按掉，然后呢一惊醒，再看一下，7点20几分，还好还好。然后眼睛再睁开，哎呦，7点35分，再睁开11点50。
0: 就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是会设置好几个闹钟？
1: 会，我都是一排的。
0: 哦，你会这个样子啊？
1: 我会这个样子呀，我睡眠可那个了。
0: 因为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OK， 我们7点钟要起床，然后呢，6点半设一个。6点40分设置一个，6点50分设置一个。
1: 停，7点钟起床，你6点半就要搞一个闹钟。
0: 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非常的不合理。
0: 就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时间，你为什么不可以多好好的休息半个小时呢？
1: 那如果讲你要7点钟起床，我跟你讲，那至少那也得6点57、58。
0: 我跟你讲，为什么有的人他要这样设置的原因，他是因为他真的醒不了，
1: 醒不了。
0: 他必须要给自己预留足够多的时间去醒觉。
1: 嗯，
0: 哎，我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打扰我的睡眠。
1: 也有人
0: 我情愿多睡，好好的
1: 睡。想把这个闹钟设置的更早一个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当你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哪，还有一个小时才起床，哎，好开心呢，对不对？然后哎，接着睡，对啊。
0: 你这个比我，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晚
0: 上这半个小时还夸张。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早上7点钟要起床，你干脆把闹钟设到5点。
0: 哇，我还有2个小时可以休息赖床。
1: 然后手机打开，哎，这个时候比赛还在进行，那不行，我得看。
0: 我觉得你这个很烧脑，
1: 对吧？
0: 非常烧脑，真的。
1: 烧脑的事情都是什么样的人做的？
0: 什么样的？
1: 烧
0: 脑
1: 的
0: 人
1: 做的。没毛病，嗯。
0: 哎，我真的是，就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设置一排？
1: 醒不了呀，大姐，真的醒不了哎。
0: 那我没这方面的困扰。
1: 我是会有这样。
0: 就我闹铃响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拿着手机，然后我看一看这个软件，打开看一下那个软件，看一下，其实我也就醒了。
1: 我很羡慕有一些朋友，他那个就是你别讲响铃了啊，就是那种震动，
0: 我就醒了，
1: 他就能醒了，
0: 我就醒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明睡眠浅，对
1: 对，你一定是家里很有钱，然后呢就是睡眠这么。

0: 钱，就是怕别人偷你钱。对，像我们这样穷的，我和张总的，你们爱拿拿，怎么拿怎么拿，对，就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你更多的也不需要跟钱挂钩，也许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经衰弱。
0: 哦啊，对，我跟你讲，神经衰弱有很多，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2: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就特别容易醒。
1: 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还要吃褪黑素。就晚上睡眠比较困难、
0: 啊、什么要调整什么灯光呀等等，
1: 对、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使用一些偏方，
0: 嗯，
1: 就关于偏方这件事情，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过哪种偏方？我打个比方，类似于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0: 嗯，
1: 流鼻血的时候你要仰头、嗯、
0: 那是错的，
1: 然后什么左鼻子流血你要举右手，右鼻子流血你要举左手、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就这样教我的。
0: 有用吗？
1: 没用啊，就是你会觉得很难受，那个血啊就进入到你的肚子里了，
0: 哦，
1: 你就咽下去了，那个血腥味很难受，
0: 对，
1: 非常非常难受，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方式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1: 流鼻血之后你要尽量你不要仰头啊、
0: 嗯、
1: 真的不要仰头。说到偏方这件事情，有一个报道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一名36岁的男子，他因为在10岁的时候啊、
0: 嗯、
1: 连续服用含雄黄的民间偏方治疗白癜风、
0: 啊、
1: 近一年，谁知道20年后，我的天哪，他这个症状20年后才发生哦，就是最终诱发了全身多部位皮肤原位鳞癌、
0: 嗯、
1: 损伤完全不可逆。
0: 哎呀，
1: 他这个偏方当中就是含有那个非法添加了雄黄等含砷矿物的药材，
0: 嗯，
1: 长期低剂量摄入之后，砷不会快速代谢排出，而是持续的沉积在了皮肤、肝脏、肾脏、肺部等全身的多个器官组织当中。
0: 就即使他已经有20多年过去了，
1: 是的，
0: 他的血液当中啊，这个砷还有尿液当中砷
1: 排不掉，
0: 哎，检测指标是正常的啊，然后这个砷造成的器质性的损伤，非但不会消失，还会持续的进展加重。哎呀，这个随时可能进展为皮肤及内脏的恶性肿瘤。
1: 所以说啊，36岁的他现在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喝那个偏方中毒，皮肤溃烂癌变，
0: 嗯，
1: 是不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从小到大有没有听过哪一种偏方。
0: 对，
1: 我们讲的这个偏方也不一定非得跟药物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有一些它可能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哎呀，卡鱼刺了你要吞米饭，你要喝醋，什么生吃大蒜能治感冒、
0: 嗯、对，
1: 多吃酱油伤口不留疤，
0: 类似于我们说到的比较多的，鱼刺卡在喉咙，然后呢吞米饭。以前嘛，我们可能是信息没有那么的发达，没有那么快，我们知晓这样的一些消息比较少，但其实就是这样的新闻真的很多，有很多人就是卡了鱼刺之后，然后就按照这样错误的方法，
1: 对，
0: 什么
1: 大口吞
0: 咽馒头，什么
1: 把咽到肚子里面去。
0: 我跟你讲，那个鱼刺最后卡在了气管，然后有的卡在了那个食道，
1: 嗯，
0: 造成了那个就是穿孔，造成了就是包括死亡的也有。对
1: 对，你看，包括我们还有听到过喝醋，说醋有润滑的作用，
0: 嗯、
1: 可以把它就是冲进去。
0: 你想想看，那个鱼刺，它最主要里面含有钙质，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喝口醋，然后就能把它弄软了。
1: 对，弄软
0: 了。那你的胃还在不在？对不对？你要把那个醋喝在胃里面，你胃都化掉了。
1: 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还说，小的时候听到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
0: 嗯，
1: 发烧了要盖被子捂汗嘛，
0: 对，
1: 把那个这给大家这个。类似于寒气，
0: 对，
1: 都排出来，
0: 嗯，
1: 发一身汗就好了，
0: 嗯，
1: 这个不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
0: 对，
1: 其实正确的你不应该捂汗的，
0: 嗯，
1: 你是需要就是把这个散发出来，但
0: 尤其是小朋友，
1: 我，
0: 对，尤其是小朋友在发烧的时候，然后因为大人摸的比较多，摸他脚，这个时候是那个就是凉的或者是热的。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脚是热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全身散发热量、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脚凉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存热量，
1: 有一些物理性降温啊什么这样的方式方法。阿信留言说，小的时候生吞几个蛇胆，说是明目的，
0: 嗯，
1: 现在想一想，我的妈，里面有多少寄生虫。
0: 对对对对，
1: 你说到这件事情，我忽然想到了，有的人他就觉得开水冲鸡蛋能够降火，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说法啊，
0: 嗯，
1: 也是早期的，

0: 就是一些所谓的偏方吧，就不少人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最大化的保留鸡蛋的营养，还能够清热降火、止咳润肺。但是这个真的是正确的吗？其实从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鸡蛋它是比较容易被细菌污染的食物。
1: 你吃的那个鸡蛋是普通的鸡蛋，
0: 除非你
1: 不是无菌蛋。
0: 对，无菌蛋，你无菌蛋嘛，那个这个我想的无菌蛋其实多少也要注意一点吧，但是还好很多。
1: 大品牌可能是更放心一点。
0: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它这个鸡蛋当中，它常见的有这种沙门氏菌啊，
1: 对，
0: 大肠杆菌啊等这个致病菌。
1: 对。
0: 然后研究发现，如果要把这些细菌充分杀灭，需要把鸡蛋加热到71度以上。这里的71度是指鸡蛋的每一处都能够达到的这个温度。
1: 哎，这个就不是我们经常讲的溏心蛋。
0: 对，
1: 溏心蛋的话，其实它加温，就是那个加热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们刚刚孟竹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每一个部位，这个鸡蛋的每一个部位
0: 是
1: 都得，你至少不讲多，我们肉眼可见的凝固起来吧。你不能就是。
0: 我忽然想到蛋汤。
1: 蛋汤其实我跟你讲不科学，对。马鱼人讲，我们从小喝到大了 ，OK， 没问题，继续喝啊、哦。对，我们就科学归科学，习惯归习惯。
0: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冲泡鸡蛋时的水温达不到71度以上，或者是冲泡不均匀、时间短，都不能够保证有害细菌会被完全的杀灭。
1: 就包括有时候我们就是老板一碗蛋汤带走那个塑料杯。那个塑料杯用它用很高温那种往里面一浇，然后上面搞个封口，
0: 对，
1: 其实你喝了好多塑料进去了。
0: 哎呀，它那个就是我想真的哈，那个温度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你看
1: 最好的方法就是
0: 我们带走的蛋汤，
1: 对，
0: 我想实话，那个吸管插进去2个小时你可能喝完，因为太烫了。
1: 对，真是这样的。
0: 所以呢，如果哈，您特别想吃开水冲鸡蛋，你必须要做到3点。首先，必须是沸腾的水，水量呢是鸡蛋的5倍。第二呢，必须是新鲜的，这个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就是清洗干净的鸡蛋，最好是选可生食的鸡蛋，
1: 对，
0: 无菌蛋嘛。第三就是冲泡的时间足够长。
1: 是的。
0: 所以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过多的去听信一些偏方。
1: 对，有朋友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但是那没事了。对，
0: 有人就是你看就有听友留言了吧，所以早上早餐店的蛋汤省略号省略号省略号。
1: 是，你这样说的话它就是不环保。对，你包括那个我们有时候
0: 其实它那个小杯子那个质量，
1: 那小杯子我徒手都跟人家撕碎，你想想看那个质量得有多差。
0: 是的，真是的，
1: 对吧。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自己带上一个瓷碗。
0: 我愿意说你又直接在店里面喝不带走。
1: 对，
0: 也可以吧。
1: 店里面你要不算那么细的话，就是他店里面他那个碗个洗干净吗？
0: 哎呀妈呀，
1: 我每天早上吃的那家包子，讲实话我还拍过他们家的那个图片，就是发了个朋友圈，我讲我吃了这么多早餐，他们家就是早上就是肉眼可见的干净程度来讲的话，我就是看上去非常的舒服。就是不像有些早餐店那醋碟子那里面还有辣油，还要辣油啊，要
0: 不真的。
1: 就是没有洗干净的，包括筷子包括那个勺子，你看上去就，
0: 你确定你拿的那个不是别人用过还没洗的吗？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明天早上我想邀请你一下，我带你跑几个店好好不好？
0: 就必须得让我看一看谁家的干净，谁家
1: 的
0: 不干净。
1: 对，你必须要打个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宁愿我对那个烫的塑料也行。对，我带走，谢谢。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

0: 3163830, 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我们早餐喝那个蛋汤吗？
1: 嗯，
0: 有人说，哎呦天哪，这个我干过，我带到保温桶去带走的。
1: 我看过，而且
0: 还有看过，我也看过，
1: 就是你要是保温桶的话，好像还能多大一点了。
0: 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1: 经济环保。
0: 哎，我又在想了，你说这个鸡蛋就是那个打到那个汤里面嘛，它再用那个保温桶再加热一会儿，是不是细菌就会被消灭的更多一点？
1: 怎么搞的？你那个保温桶是自己还能增加温度吗？
0: 因为它本来就
1: 温度达不到，
0: 很烫嘛。
1: 如果
0: 蛋汤本来就很烫啊，要不然的话，它鸡蛋液它冲不开嘛。
1: 我知道。就如果那个温度没有达到杀菌的温度，杀不死的，对，
0: 杀不死的将会使我更加的强大。
1: 对，下盖子一打开，嘿，它出来了，哎呀，给我热死掉了！你终于打开盖子了。你好，我是细菌，我自我介绍一下。
0: 你长得好恐怖，
1: 你没有感觉有卡通感吗？你不是一群，就他一个。
0: 你不要再形容了，谢谢。有人说孩子小的时候我后备箱都给他们带着餐具，出门吃饭都用自己的餐具。
1: 是，
0: 对，很多其实带小孩出去都是这个样子，背上自己的小碗小勺子小筷子什么之类的。
1: 马友朋友就讲
0: 经常能看到，
1: 哎呦，你们活得太细琐了，你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嘛，就留言说那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帖子呢，说他们小时候吃的一些东西好像很多都有毒的。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很多东西包括那个小摊贩卖的一些东西，你不管什么水，也不管什么粉，就往嘴里倒。
0: 还记得那个小，就是那个学校门口卖的那种小粉的，
1: 有
0: 那个小勺，特别小的小勺子瓦的那个小粉的吃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
0: 叫啥的？
1: 不知道，
0: 我忘掉那个叫啥了。
1: 而且我们还故意的不擦嘴，让人家看到你嘴旁边有白的，我中毒了，
0: 但那个
1: 快给我吃解药。
0: 我回忆了一下，那个小粉子有点带酸酸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就是酸梅粉吗？类似于这样，
0: 就是酸梅粉吗？
1: 不知道。
0: 叫啥我忘掉了，反正他那个小勺子就是，你当时手又小，那个小勺子也很难拿捏的。
1: 你现在手也小呀，
0: 确实比你小很多。
1: 那肯定的，那个刚刚这位朋友就讲了，哎呦，真的会多一点，就是用那个保温桶去打那个蛋汤。你看看，
0: 是的，是的。
1: 对于生活来讲的话，还是有总结和积累的，对不对？
0: 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他还爱穿洞洞鞋。对吧，就有一些他可能觉得很方便嘛，
1: 对，
0: 而且呢又有一种踩屎感，
1: 哎，
0: 因为很柔软，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们知道吗，洞洞鞋它看似透气，实则呢非常容易闷出脚气哦。
1: 你今天找的新闻都挺有
0: 生活气息的，对不对？
1: 是吗？就是味道
0: 味道都很重，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继续，
0: 这是一期非常有味道的节目。
1: 是的，
0: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洞洞鞋虽然表面有孔洞，但是脚部大面积的处于相对密闭的空间，而且紧贴鞋底，出汗之后汗液无法被吸收，加上它的这个塑料材质呢会蓄热，鞋内就是极易形成持续高温高湿环境，而真菌呢恰好最喜欢在温度22到36度、湿度60%以上的环境当中去繁殖了。所以说啊，就很容易的去引发这种角化型的脚气，而且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会淌水，对吧，下雨啦或者是干嘛的，然后
1: 尤其是穿这种鞋的朋友，他根本不会去避让这个水，
0: 对，他会觉得我可以尽情的擦水喽。
1: 对，然后呢就感觉无所畏惧。
0: 对对啊，
1: 勇往直前。
0: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1: 对，
0: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污水当中啊，走路的时候脚后跟又和鞋体反复的摩擦，会造成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破损，让真菌有机可乘。所以呢医生提醒啊，长期的穿洞洞鞋的摩擦会导致皮肤的角质层增厚，这正是角化型脚气的典型诱因。很多人他可能把这种干裂当成一种比较普通的一些老茧，对吧，
1: 对，
0: 就是耽误治疗。所以呢大家就是在这一方面穿洞洞鞋这一块哈，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长时间的去穿。那有一个建议哈，选择宽松的款式，就是你可以搭配吸汗性强的纯棉袜子，以减少直接的摩擦。其次就是你最好是避开雨天， 就是有水的这种高风险的场景，以及定期的用这个肥皂水去清洁一下鞋具，就重点你要刷一下那个孔洞，还有鞋底的残留物，保持足部和鞋内干燥清洁才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看见公众平台当中有人回复青岛，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请加一下，跳出的这个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请加一下他，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那这次我们的青岛旅行呢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2号三天的时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所以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哈。
1: 嗯，
0: 如果您想要带小孩来一次暑假游，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青岛之旅。我们这次是大巴前往，那第一天呢，我们首先就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沙滩和海浪，前往的是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就会比较满一点，也会带大家去到以及打卡青岛的非常多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像是这个胶州湾海底隧道、青岛啤酒博物馆、栈桥，还有这个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晴雨路、鲁迅公园、

0: 这个五四广场、奥帆基地等等等等。所以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就相对而言安排的就是丰富一些。我们是包含了两个早餐还有两个午餐。晚饭的话您就可以带上家人或者是这个跟你的三五好友，然后出去觅食，吃吃海鲜啊，哈哈啤酒啊，
1: 对，
0: 以及或者是去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吧，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酒店呢也是干净和舒适的，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酒店不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所以第三天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游览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以及石老人海水浴场。所以啊三天的时间就是这样安排的。如果您听的还是不够很清楚啊，你都可以直接的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想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所唱出的《听不到》。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爱乐团希望这首守护天使能够通过电波带给远方灾区的朋友们温暖和平安。
1: 感谢每一个为地震灾区献出爱心的朋友们，你们就是守护。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打开这个1212，一看什么事儿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没有展开说。我们的一位听友王女士，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到了对方。怎么回事呢？他是在本月月初的时候，是在晚上的9点多，当时呢他的车辆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时呢他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啊，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他是在解放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他已经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但是呢将他驶离路口的时候，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你看就没有了通行条件。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了，然后呢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不按导向行驶。王女士呢就觉得呢这个违法抓拍的，她觉得呢有一些争议。为什么呢？她说你看当时是火车挡道，右转车辆已经没有了通行条件，你让我怎么办？让我走我也走不掉吧，对不对？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等吧。如果直行是绿灯的话，我也没有闯红灯，对不对？那直行是绿灯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右转车道直行呢？然后呢王女士呢也申请了行政复议，她是直接在手机进行操作的。今天上午和王女士联系的时候呢，说呢她已经收到了回复信息，她的这个交通违法维持了行政处罚。理由很简单，当你进入到路口之后，遇到前方拥堵或者是没有通行条件，你应该是依次有序等待，因为呢这是写到法条当中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这种情况，我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然后呢由于车辆比较多，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通过路口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在停止线以内停车等待，依次通行啊，这是法有相应的法条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行政机关维持了原有的判法，依然判定他是不按导向行驶。我说各位啊，您觉得像他的这种情形应不应该进行撤销？他还不能叫依法撤销，为什么呢？依法撤销的话，你依据的应该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在这个布令当中呢，对于监控设备抓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依法撤销的情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及。什么情况下可以依法撤销呢？比如无法记录你的车辆的准确信息，无法确定你的违法时间，违法照片无法确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或者遇到极难险重的情况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那对面就开过来一辆车，它逆向行驶， 他就要撞上我了。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这个时候你说我是我难道不让吗？啊，我这个时候我该倒车要倒车啊，我该变道就是我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该变道的要变道吧。像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违法可以叫依法撤销啊，因为呢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当中这个部令当中它有依法撤销的情形。我们刚才说到了几种情形是可以撤销的，再比如说呢像一些特殊车辆啊，比如说救护车等一些车辆在这个执行任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也可以叫依法撤销。但是它的这个情形啊，法条它不可能写那么细啊，像他的这种情形你就不能理解为叫依法撤销了。在这个我们说的部令当中呢最后一条有一个描述，就是可以撤销的相关情形，这个呢它就比较宽泛，它描写的没有那么细。就比如说不按导向行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我们假设一个情形，我在车辆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突然前车发生了两车车尾的交通事故，你说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变道呢？对不对？我能不能借直行车道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再比如说前方在修路啊，直行车道我所进入的导向直行车道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它也没有什么提醒标志，没有明显的提醒标志，好，我就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前方正好有一个大坑啊，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不还是应该借道行驶吗？像这种情形呢我觉得呢大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呢要特别提醒一点啊，就是第一，你最好车辆要有行车记录仪，不排除监控设备并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些情形，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死角，或者说呢监控设备没有拍得那么全，他只是看到你变道了，实线变道了，这个违法他拍下来了，但是前方的交通事故没拍下来，或者说呢前方的这个施工没有拍下来，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或者说前方车辆抛锚了，我怎么知道前方车辆抛锚，对不对？前方车辆又没有打双闪，你怎么就说前方车辆是抛锚呢？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涉及到需要举证的问题了，就是你被监控抓拍之后你就要涉及到举证的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情形，前方车辆抛锚也好，前方交通事故也好，前方有施工也好，如果说你处于无奈之下，因为前方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我要选择变道或者是我要选择借道，没有问题，最好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把车停下来之后用手机拍摄视频。就是我们倒希望啊，就是监控设备能够观察到路面的情况，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不予涉路了，对吧？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意外。那为了避免后期产生的一些麻烦，因为你主张你要举证嘛，最好呢能够拍一下现场的情况啊。好的，各位，您觉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王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形，您觉得可以撤销她的这样的一个违法吗？就是不按导向行驶。按照她的说法呢，她说我右转没有条件了，为什么没有条件呢？火车拦道了嘛，对不对？我怎么右转，我右转不了，这个时候我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您觉得这个违法的抓拍有没有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啊、各位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如果占右道行驶，突然前面右转变红灯了，他直行了，算不算违章呢？火车挡到了，跟来红灯这不一样的吗？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还应该是遵守交通法规。
6: 好的，秋水无痕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看，虽然说呢遇到火车挡道，你也应该呢遵守交通法规，就是的，你要依次排队等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还有呢，就是他说前方红灯，我理解就是，如果我要是在右转车道，对不对，我选择直行了，这个时候直行是红灯，算不算是交通违法，是这意思吧。我觉得两个都可以，算是这个违反信号指示也可以，然后呢不按导向行驶，两个法条我觉得都算是成立。为什么呢？你行驶的轨迹是直行啊，对不对，但是直行是红灯，你怎么能够不就违反信号指示了嘛？当然呢也可以算是不按导向行驶，我觉得这两个都没问题啊。我也看到不少朋友呢发信息过来啊，这个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昨天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接下来呢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修订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以后的我们的驾车其实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首次在这个国家法律层面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立法的层面了，也就等于是什么呢，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局面。大家知道呢，关于自动驾驶现在各个地方呢都有相关的一些立法，包括呢各个部委也有相关的一些不是法律啊，一些部令，包括呢像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包括像这个萝卜快跑的武汉，都有相关的本地的管理的办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效力层级还是比较低的，你都是属于地方立法，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各部委之间的一些规范性的一些文件都有，对，但是呢规则不统一，一个城市一个策略。那这一次呢把自动驾驶纳入到了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的层面，所以说呢也是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这是在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并且决定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已经实施了，今天是2026年，实施了23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了系统性的大修。里边内容呢很多，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展开来说啊。因为里边你看涉及到合法身份的问题，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我们所谓的驾驶人呢就是人哈，没有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构架，就人类驾驶人类驾驶人啊。现在自动驾驶呢它就不是人类驾驶人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就是主体也很多。比如说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到底是安全员的问题呢，还是什么这个算力公司的问题呢，还是这个主机厂的问题呢？你看就是问题很多啊。所以呢在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过程当中也是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就是从测试到量产会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准入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主体的问题啊，算力公司的问题，主机厂的问题，安全员的问题，还是这个车辆就是所有人的问题。那据了解呢，根据修订的建议稿，那将会按照自动驾驶的分级，将会呢实行差异化的责任规则。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什么呢，谁主导的驾驶 谁来承担责任。好的，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将会经历很大的一次大修啊，里边内容还是很多。那主要修订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自动驾驶啊，它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啊。上网大家可以查一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4: 笨小孩，
7: 笨小孩，
4: 笨小孩。

0: 配，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条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公交车临时改道的通告啊，因为大庆北路呢，应该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吧，从中环线一直到宁洛高速出入口段呢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公交车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我没想到这个178路公交车这个往北开那么远啊，所以呢从6月22号开始，178路公交车临时调整特步小区站为临时的终点站，是取消了几个站，1、2、3、4、5取消了五个站，双墩遗址公园一个站，双墩家园、珠海村、肥南村和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站是暂时取消。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呢，将会恢复原线。这么一说，就得一年的时间。昨天我看有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发了过来，他这个大庆北路封闭施工啊，我本来以为他会留这个临时的便道，我看就是拍的那个照片啊，它真的是全封闭了，它不仅仅是机动车，我看走不了，好像非机动车、行人好像都通行都很困难。那你没有办法，你只有绕了。我记得好像是和大庆北路平行的有一条叫什么淮海路吧，等于就绕到小区的另外的一个门了。嗯，还有呢，就是178路公交车，也是临时调整，取消了五个站点。把特步小区站作为了临时终点站，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一则通告。
11: 当时呢，以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这么着，要是白天呢，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嗯。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同仁路了嘛。
10: 嗯。
11: 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呢，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道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个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天的，他那你就执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这火车过不去了，那就执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也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冲哥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讲这火车拦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对，就这样。
10: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当时王女士呢，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呢，可以说呢，也就是规避监控的抓拍。像这种操作呢，我在路上呢也见到过，而且呢不止一次，就是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右转车道啊，我已经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直行的怎么办？比如说直行车辆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我就进右转车道，然后到路口之后呢往右打一下方向。你如果说往右打方向，你真正进入到路口，你再掉头回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人会抓拍你，没有人说你是交通违法。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简单的甩了一下方向，他可能也没甩过去啊，他没甩过去就直接选择了又直行，所以

0: 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了。我也看了那个违法图片，我觉得违法图片来看呢，就没有任何的争议啊。好，各位都怎么来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我看微信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首先，孟回明朝就说了，他说他的这个违法想撤销不太可能。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1: 关键是我车里当时有乘客，如果没有乘客，乘客不赶时间的话，我肯定跟着等呀。你这人进右转车道了，肯定等呀。当时车里乘客赶时间，你想我是继续跟他等吗？耽误人家时间，还是走到那里下吗？也不大可能，那也拦不到车。那你像我们出租车，是不是该酌情处理呢？
0: 乘客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打个比方，我就赶时间，我现在就让你超速，你超不超速，对不对？我现在赶时间，我让你闯红灯，你闯不闯红灯，对不对？我现在这个比较着急，我要上车，我要上五个人，你给不给上啊？就这个呢，乘客确实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啊。包括呢，蒲先生也说，乘客赶时间啊，不是违法的理由，你要到交警部门进行行政复议，交警部门采纳你的道理呢，你巧了。交警要是不采纳呢，你只能认罚。其实我倒觉得呢，这个他这个行政处罚呢，有一定的就是撤销的空间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立法原则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行政处罚法也好，还是立法法也好，虽然说呢没有明确写到叫有利于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在很多法条当中，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现的，就是我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有利于当事人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火车挡道，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挡多长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选择执行，第一个我遵守了信号指示，你执行是绿灯的时候我通过，第一个没有交通安全隐患，第二个没有妨碍他人，只是说我确实绊倒向了，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有？违法事实是有。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半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收到了一位王女士啊，在6月9号晚上的时候呢，当时驾车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方向呢当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她是准备右转的，但是恰巧啊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呢王女士无奈之下选择了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被监控抓拍不按导向行驶。
10: 当时因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看不到，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涂山路了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呢，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个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天的。他呢，那你就直行嘛。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直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人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那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乘客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讲这火车拦道你直走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对，就这样直走了。
9: 刚才说到王女士有个动作往右打了一下，这个往右打一下方向呢，可能就是为了规避啊，就是监控设备是不是可以，就是。找那个监控设备的视线盲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意思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发的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暂时不能通行啊，又不是封路了，只是火车拦道嘛。还有呢，刘先生发的信息，他说如果当时是在修路。

0: 或者是有交警指挥，你可以不按导向行驶，其他情形他认为都不可以。千鸟之间说呢，他猜呢是不是刚有右转的动作就直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说真是比如说我想在这个路口我想直行的，但是呢直行排队车辆很多，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右转车道呢空着的啊，我可以先进入到右转车道，完成右转动作之后然后再掉头，不就没关系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这，当然我说的是就是有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这么走没问题啊，对吧？我先右转再掉头我再右转不就行了吗？还有孙先生啊发来信息，
1: 如果他这个违法要给撤销了，那这个路口以后会更乱，那不都效仿他吗？
0: 好，孙先生意思也是都这么开那不就越来越乱了吗？据了解呢，当事人已经是申请了行政复议，目前呢他是通过12123进行申请的，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呢这个申请已经被驳回了。这个事情呢昨天我和蚌埠市交警支队法制科也沟通了一下，所以呢我说呢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啊，就是他的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存在，是存在，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确实是火车拦道，不可预知火车拦道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这个违法没有妨碍到他人的正常通行，同时也没有交通安全隐患。就像为什么有些交通违法警告然后呢罚款扣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情形，原因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违法是不是有危害，是不是妨碍到他人，是不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啊。当然呢就还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开车，就是最起码你有被抓拍的风险吧。我看到我们微信群当中，你看有朋友说你这个违法撤销不掉，如果说有交警指挥施工或者是事故造成的右转没有通行条件才可以，他说你科目一是怎么学的，前方拥堵你要排队等候啊，不能加塞和随意变道，如果有交警指挥根据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不就没问题了吗？

0: 哦，三旬也有不少的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武先生说，他说呢，他经常从解放路，然后呢右转上涂山路，说呢就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呢也是遇到火车挡道，他和王女士呢做了同样的操作，在这个右转车道呢就直行了。说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某个晚上，但是巧不巧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就没有被抓拍到。他也在安慰自己啊，他也在安慰自己，他也很担心，就是有些时候的交通违法可能就是 一刹那一瞬间，但是呢做过之后就后悔啊。还狡猾的狐狸啊，
1: 这个不按导向抓拍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个火车挡道它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通行，在那等着过一回就可以通行了呀，它不是说不能走了，一直都不能走了，那你去服役没有问题的，是吧？它的这个灵活性临时性的，等着就可以了，过一回就可以走了。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前方无法通行了，我借道通行啊，比如我借直行车道右转弯，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被抓拍的经历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啊，这个画坡葫芦，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说这个画坡葫芦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不知道目前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了。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这好像不像我们本地的路名，但是呢，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目前画坡葫芦现在呢，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吧，滨河南路过了胜利路，是不是这一段？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正好那边呢是有一个算是湖啊还是什么，西家沟是吧？西家沟应该是东边的，它那个都叫路了吗？它那个不是属于圈堤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准确啊？有知道的朋友吗？那个画坡葫芦，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因为呢防洪的需要，将会呢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稍后呢我们也来尝试了解一下这个封闭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还好对于我们城市的交通影响也不大，它那个就是我理解啊，本来就是圈堤的一部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老郑，你腿怎么了？
9: 嗨，让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9: 那我可要考考您。
8: 来吧。
9: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8: 你骑过去啊。
9: 遇到红灯呢？
8: 停下来呗。
9: 那遇到黄灯呢？
8: 跟他拼啊。
9: 拼过去了吗？
8: 腿拼折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0: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12: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7: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提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将会迎来一次大修，而且是一次系统性的大修。行业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呢也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之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有相关的立法都是各地的一些立法，现在呢首次 进入到了国家立法的层面。因为呢，在6月11号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呢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所以呢也首次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我看了一篇报道啊，说的呢从2017年，就9年前，当时呢是李彦宏乘坐自动驾驶的车上五环吃到了这个罚单，然后呢到2021年的时候，公安部把这个修订建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再到如今进入到了全国人大审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说呢，中国自动驾驶的法制化进程整整经历了9年的时间。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人类驾驶人，对吧？就是人，人才是驾驶人。但是呢，到真正的自动化驾驶之后，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一个概念了。我看了一下，就是草案当中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就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交通违法之后，到底谁是主体的问题，是主机厂是主体，还是这个数据公司是主体，还是驾驶人是主体，这个呢首先要明确。那据了解呢，它是分为了几个等级，就是谁来主导驾驶，就是谁来承担责任。比如说现在上路的不仅仅是 L2 级别了， L3 级别这种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也上路了。今天是孙先生啊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他看新闻，我国第一台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车牌在重庆挂牌上路了。他说呢，这个车牌呢跟之前的新能源车牌啊有一些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Z， 就是自动的字是 Z 啊，这就是它的区别。怎么去确定主体？那就是谁来主导，谁来承担责任。比如我们现在，市面上主要就 L2 级别的车啊 ，L3 级别呢，只是在特定的工况之下、特定的道路之内，它有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实验也可以，或者是尝试也可以。就是像 L2 和 L3 级别的，因为你作为驾驶人，你作为就必须你是在驾驶座位上，你还要去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嘛。对吧，你不能说我开着 L2 我开着 L3 我就上路了，我也不管我也不问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时候，那驾驶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和赔偿责任，而且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呢，就是高度的以及完全自动化的驾驶，那在修订建议稿当中就明确，这类车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 L4 和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但是呢，像这样的车辆在市面上是没有量产的。那如果真是从 L4 到 L5 级别的这种车辆，刚刚也说到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从各个地方的就是试点来看，因为现在像 L4 级别的有啊，对不对？就是那个某某快跑，对不对？他现在已经是开始在路试了。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各个地方的试点来看，可能会把驾驶人转向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车辆的管理人。就是当这类车 L4 L5 级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违法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谁是拥有者，谁是运营者，谁就应该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也就是说呢，交通违法的处罚可能不像之前了，不计分了，可能直接就是对这个车辆所有人或者运营企业，因为你车辆这个运营企业他怎么去计他分啊，你没有办法计分啊，就直接罚款嘛。包括发生这个事故责任也是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或者运营方来承担相关的过错了。

就在昨天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要进行封闭管控，提醒在此停放的车辆在六月底之前完成挪车，预期没有移车的所产生的责任还有损失由车主自行负责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

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

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音，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

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

请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地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

么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 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的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利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事
1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珠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的天气依旧凉爽，要不然咱们蹦蹦就别进夏天了，就这样吧。立秋也可以啊，
0: 立秋也可以，这个感觉还不错哈。
1: 嗯
0: 嗯，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样的天气状态真的是很舒服，气温温度不高，但是呢又没有小雨。根据天气预报来说呢，今天我们依然会在阴天的天气当中度过。
1: 嗯，
0: 最高温度呢也就只有28度，最低温度呢18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哎，是。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心情都会特别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会比较烦恼，就在这种天气之下，蚊子会特别的多。
0: 对，
1: 最近蚊子特别多。
0: 昨天那个回家的时候，看我们家卫生间趴了两只蚊子，
1: 嗯，
0: 我就开始跟他们进行了一番大战，一番鏖战。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最终
1: 你给蚊子一个背摔，
0: 我给他当头一闷棍。
1: 随着气温的升高，降水频次的增多，这蚊子这个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概率啊是越来越高了。蚊子呢，其实站在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生长的这个环境跟经验当中，我们觉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它咬了以后可能会起疙瘩，很痒，很烦人。
0: 嗯，
1: 但是呢除了日常滋扰我们之外呢，它还是一些这个蚊媒传播疾病的载体。
0: 是，它会传播一些疾病，
1: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0: 嗯，
1: 这个都是大家最近听到比较多的。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我们如何驱蚊呢？就是您招蚊子吗？
0: 嗯，
1: 您家是怎么驱蚊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讲真，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
0: 嗯、哦，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进行这个蹦蹦市中心血站的参观日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1: 嗯，
0: 也在现场呢有邀请到志愿者来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关于到底血型和吸引蚊子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到底是看血型啊，看长相啊，到底看什么呀？
0: 看你胡说二氧化碳那口的浓度吧。
1: 对，看你的新陈代谢。
0: 哎，是，那跟血型并没有这种，科学上目前来说并没有研究指出，爱招蚊子和血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哦。
1: 是，所以别说了啊，我写想蚊子都来咬我。
0: 那是妈妈哄你的，你就当真了。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您招蚊子吗？您都怎么驱蚊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7:30以后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早安蹦蹦。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结束的要早一点哈，提前半小时结束，因为我们要去拍早饭。今天我们要去拍到的这家早饭呢特别，

0: 特别特别。
1: 这两家都挺特别的。
0: 嗯，
1: 对，烹饪手法上面，一家是这个生炕牛肉汤，
0: 嗯，还有一家是杠子面。
1: 对，
0: 这个杠子跟我们上次去拍那个杠子，它又不太一样。它不是上次拍的手擀面，
1: 嗯，
0: 它是擀出来的，这次是杠子面。
1: 万一
0: 是压出来的，
1: 不是咱们万一去看没有杠子怎么办啊？
0: 又要凌晨起来去拍吗？不能够吗？
1: 你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我有看，我有提前做功课，看了别人去拍的，看了也是白天拍的，他白天也有在做，
1: 嗯，
0: 对。然后我唯一想知道他们家是不是到底是不是限量
1: 啊？
0: 对，因为昨天做功课的时候，然后有看到有说他们家是限量的，就那几百份，卖完就没了。
1: 今天下雨，天不好。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是不是要先拍他们家？
1: 好，我们先去拍他们家吧。
0: 嗯。
1: 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早上我们去的是这个杨家牛肉汤，还有这个叫什么？
0: 曲那个字，就我们蚌埠人很多人念菊记，但人家不念菊，人家在姓氏里面人家念曲。
1: 菊萍姐姐的，她不是菊萍姐姐的菊吗？
0: 她不是那个菊，
1: 啊，
0: 她不是那个字，
1: 没有，
0: 我打半天，
1: 啊，
0: 菊萍姐姐的菊是这个菊，
1: 哦，她哦不是一个字啊，
0: 对，
1: 曲记杠子面。
0: 曲记
1: 杠子面，
0: 它是这个曲的一个反。
1: 哎，回头俺们两个要去，要不然以后俺两个叫呢。啊，大家好，我们来到曲记杠子面。你想，大家给回在底下讲的，你曲记杠子面。
0: 我一定会把拼音表清楚的，我必须要给大家做一个更正
1: 啊。
0: 就大家念的都是，我们自己私底下也是曲记杠子面，人家那个字是曲
1: 啊，曲记杠子面。
0: 对，
1: 给他证明了。
0: 对，老板娘的，我就想叫曲，就想叫曲，
1: 曲子来。好，那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来说到这个问题，有人问思辰你也招蚊子吗？我可招蚊子了。
0: 嗯，
1: 我一出去人家就是都不咬人家，都咬我，所以我出门都带那个防蚊水。
0: 嗯，
1: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自己自用的一款非常好用的驱蚊水。
0: 你这趴要不留了开抖音直播之后呢？怎么你现在
1: 就你要问我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0: 它是一个来自于泰国的一个品牌，而且就是还蛮火的。
1: 对，然后也不贵。
0: 嗯，
1: 然后一瓶能用一两年。啊，
0: 一两年
1: 啊？
0: 你这么难耐用吗？
1: 这个是小瓶的，就是那个大瓶的能用两年。对，
0: 嗯，
1: 就所以这是我目前用过的驱蚊效果最好的，而且它的味道很好闻，它没有那种刺鼻的那种味道
0: 啊，有一些像是化学成分的那个味道。
1: 对，它是，嗯，你看我自己现在放在办公室的这款是，这个叫做什么水蜜桃的味道的，
0: 嗯，
1: 然后我家里边用的是那个橘子味道，而且它这个味道一闻就不是我们国家的味道，
0: 这还能闻出来？
1: 它一闻就是东南亚的香型。
0: 哦，
1: 就是它调的那个，
0: 就虽然是水蜜桃味儿，但是那个香型还有不同，是吧？
1: 对，同样是水蜜桃的味道或者橘子的味道，它一闻就不是我们国内的味道。
0: 嗯，闻出了一些些血的东南亚风情。
1: 对，就你可以把它当香水喷，然后就是喷完了以后，你就身上就会散发着一股东南亚的味道。
0: 不仅有香气，然后还招蚊，
1: 啊，
0: 是吧？
1: 驱蚊。
0: 哦哦，
1: 招蚊子讲的。这是驱蚊水，
0: 哎，它这里面可含那个避蚊胺啊。
1: 我估计有，但它那个香型调制的，
0: 但它上面写的就是它那个驱蚊时间还蛮长的，
1: 六七个小时，
0: 七个小时。
1: 就真的，我喷完了以后，我自己就真的就是看到那个蚊子就在我身上就走了一圈，滋就跑
0: 了，走了一圈，
1: 就它就是滋，前面发现目标，然后就是申请低空飞行。然后那蚊子就在我的身上，就是那种低空飞行，就擦边而过，就是，哎呀，
0: 哦，
1: 不好，味道不糟。
0: 哦，好有心机啊！只给你自己喷了，没给我喷，那意思就是今天就都招我呗。
1: 不是，因为今天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比较潮湿嘛，办公室里蚊子也多，然后那个
0: 对办公室蚊子多。
1: 今天早上我要出去拍早饭，
0: 嗯，
1: 就是人家那个环境都是肯定就是敞着门的，
0: 谁不去呢？
1: 对，所以我就想着我先自保吧，先保住我自己。人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个话得改一改，
0: 嗯，
1: 搭档也是同林鸟。

0: 我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嘛？
1: 哦，哎呦，好好跟，好好来，
0: 不收你钱。
1: 来，想要知道的那个朋友哈，可以那个进我们的直播间，等会儿给大家来晒图啊。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等会儿我把这个阿祖用的这个防蚊液的图片发到群里。
0: 我已经用了四五年了，这个就这款产品我已经用了四五年了。就它也好买，就你身边肯定有人去泰国玩啊什么的，去泰国玩你就当伴手礼送给人家也不心疼。这
1: 肯定去泰国玩脚的。
0: 就你看我前年买的那一瓶用了两年，这一瓶是前两天那个孟雪去泰国，我说你帮我带一瓶，然后孟雪送了我一瓶，然后他买大还送小。
1: 哦，
0: 这瓶是
1: 送的小的那个是吧？
0: 对，送的小的。
1: 我讲了，
0: 对，我先把这瓶用完，然后我家里边有一瓶，我爸我妈那有一瓶，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多招蚊子的人了吧？
1: 嗯，
0: 对。
1: 好，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招蚊子吗？你有什么防蚊的小妙招吗？
0: 啊，
1: 对，
0: 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品牌，因为它都上面都是泰文。啊，你回头我回头展示一下吧，回头你们自己上网搜，我估计也能搜到。
1: 是三十的吗？30毫升的。
0: 嗯，
1: 这小瓶也十几块钱，15块钱左右吧。
0: 大瓶的呢？
1: 大瓶的
0: 30多块钱。对对对，就这个叫什么名字？
1: 80毫升的30多块钱。
0: 它叫什么名字啊？哦，
1: 我不认识，不好意思。
0: 我也不认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赛事以及这个今天的这个赛事展望。
1: 嗯，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凌晨的赛事。
1: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有两场比赛，大家的关注度还挺高的，
0: 其中就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1: 哎，在这场比赛当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最终以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目前呢是积4分。
0: 然后我就看朋友圈里边都是 C 罗。
1: 今天早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 C 罗的一些照片呀之类的，然后大家总结了从他在世界杯上崭露头角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真的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变化。
0: 他真的没什么变化。
1: 对，
0: 我要向他学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赛事展望。今天7点，我们节目刚开始啊，巴拿马队就会对战克罗地亚队，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共和国。今天早上7点就开始比赛了。
1: 哎呀，现在应该正在战事正酣啊。
0: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那中央气象台23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点至24号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还是中部地区相对来说干爽一些哈。啊，河南呀、安徽呀、山东啊，然后甘肃啊、内蒙古啊，相对来说没咋下雨。
1: 嗯。
0: 有朋友讲，我也需要驱蚊水，我都快被咬轰掉了。
1: 我把那个照片发到我们群里面了哈，大家想要知道的话，这个是什么？泰国，查了一下，什么？
0: 嗯。
1: 可以喊他索菲尔
0: Sofio，
1: 对，好像也是哈
0: Sofio，
1: 对，
0: 对，
1: 就这款好像在他们当地还挺经典的。
0: 这个是在那个就是去泰国旅行回国的时候，
1: 就跟那个青草膏一样，就是，
0: 鼻通青草膏和这个驱蚊水，
1: 夏天就得有它。
0: 它驱蚊效果真的很长，6-7个小时。 味道也很那个
1: 清新
0: 清新。
1: 它除了这个味道之外，然后还有那个橙子味的，
0: 对，
1: 橘子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茅草味道的。
0: 哦，我没买过那个味道，我就买过
1: 这
0: 两个味道。
1: 你这个还不是桃子味，是玫瑰味的
0: 啊？
1: 是玫瑰味的，
0: 是玫瑰味啊！我一直以为是水蜜桃的味道。哎，你跟我们国家的玫瑰味道一点都不一样吧？
1: 我进来的时候我是闻到有香味儿，但是我没闻出来是玫瑰的味道，确实是的，
0: 对吧？
1: 因为相对来对它那个橘子味道印象更深刻一点。
0: 橘子味就是就闻起来就比较
1: 它橘子味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啊，就是那个感觉。
1: 就是橘子味道辨识度更高一点。
0: 对，这个
1: 玫瑰味的，就辨识度相对来说你有点犹豫，因为它确实不太像玫瑰。
0: 它有点像水蜜桃。
1: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玫瑰的味道不太一样。
0: 是，但是它这款驱蚊水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它就这个棒径太大了，所以你要喷的时候。
1: 棒径。
0: 就是它那个棒的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就你一定就是要
1: 刺得远啊，
0: 远一点喷，然后才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位置，
1: 就不要往脸上喷啊。
0: 我都喷到脖梗啊，衣服上啊，能够起到驱蚊的效果。
1: 嗯，
0: 对。
1: 好，那都说到这儿了，但这不是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品啊，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品不是这个，咱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品还是希思黎全能乳啊。
0: 嗯，
1: 就是
0: 看来希思黎全能乳不如这个。
1: 你要说在夏季这个当中的风头，那可能稍逊色一点。
0: 对，
1: 但是对于皮肤如果有又油又干还有泛红爆痘情况的朋友们来说，那希思黎全能乳就是这个救命稻草。
0: 嗯，
1: 用它下来的感受就是稳，因为越是在这种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脸上越不敢抹东西，但是越不敢抹东西，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也很恼火。所以这个时候呢，用它来缓解你熬夜晒后的泛红敏感，促生胶原，用它来强韧皮肤的屏障。那某宝的全能乳这样的一瓶正装要630，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广播福利只要499，而且呢在618活动的延续期，我们还给大家多送3瓶30毫升的旅行装，也就是说到手这样的全能乳一共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更划算一点，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够使用，老粉可以放心来多囤一囤。这个错过这一波的话，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活动就不知道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先试用之后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不满意的情况，也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想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二，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套盒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样一共21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到手只要469。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哎，您招蚊子嘛？然后，
1: 你有什么防蚊妙招？
0: 对，其实防蚊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还蛮有经验的，因为我自己很招蚊的，所以我在止痒跟这个就蚊虫叮咬，还有就是这个驱蚊，我都有自己的神器。讲真的，我觉得花露水对我的效果真的不大。
1: 哦，这两年也是花露水买的少，买的都是这种驱蚊的产品。
0: 就一方面是驱蚊，如果一旦被咬了，然后花露水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
1: 咬过之后用花露水没啥用了。
0: 对，那个风油精，
1: 嗯，
0: 好像也没什么用，
1: 但是那个味儿太大了。
0: 对，然后那个清凉油，
1: 嗯，又不想用手直接给它快出来，万一不小心抹到眼睛抹了别的地方还辣乎乎的。
0: 对，所以有一款，就我还有自用的一款，就是那个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无比滴吗？
0: 对，
1: 嗯，
0: 就那个也很好用，对不对？
1: 哎，你讲到这个事情，我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诸城优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防蚊产品。我们诸城优服最近迎来了一些新店的入驻啊，这个消费的场景也逐渐升级。
0: 是，
1: 由蹦蹦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服一卡通近期线下门店也是集中上新，场景丰富，选择多元。
0: 都有哪些品类呢？
1: 好问题。比如说怀味小吃、现烤烘焙、运动服饰、助农特产，还有鲜花、美容、干洗、洗车保养、便民商超、衣食住行一卡搞定。
0: 这用起来它会比较麻烦吧？
1: 我觉得还可以吧，你毕竟打开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诸城优服， 优秀的优，福利的福，优。

0: 秀的优福利的福，然后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小程序，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尽情的选购你所需要的东西了。
1: 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
0: 诸
1: 城
0: 优
1: 福。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容易招蚊子，而且他一被咬就肿很大一块，因为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嫩嘛，
0: 对
1: 不像我们，像我这种皮糙肉厚的，咬了的确会有一个疙瘩，会肿一些，不，但是小孩儿就更明显一些，有时候肿的那小孩肿的我都觉得有点吓人，我说怎么回事，是被毒蚊，
0: 肿的都不能忘，
1: 对，被毒蚊子咬的，讲的尤其是特别是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那个眼角啊，
0: 哎，
1: 手啊，
0: 对哦，我跟你讲，还有一种咬在哪儿，你知道很尴尬吗？
1: 嗯，
0: 咬在脚底板，你懂了。你也可以在诸神优福当中来看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
1: 武林说，我比较爱吃大蒜，不分季节早晚都得来几瓣，早上第一口饭一定要有大蒜相伴，然后一哈气都是味儿，天然防蚊的效果真的很好。
0: 那你怕不只是防蚊的问题吧，
1: 我估计你身边，那我想问一下，你吃完蒜以后
0: 你
1: 怎么处理，你
0: 就这样讲，就处理，
1: 就是你口气，
0: 它就是靠那个味儿啊，它还处理吗？
1: 就是你吃完蒜后你会刷牙用漱口水吗？我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哈，就如果说你要是从事什么职业，你上班也不，
0: 你行走的这个啊，
1: 对，
0: 不合适吧？不能够吧？领导同事们没有什么意见吗？
1: 因为我最早那时候不是在中国移动上班嘛，
0: 嗯，
1: 就第一份工作，然后
0: 你们有同事就这个类型
1: 的？不，我们有明确规定，
0: 嗯，
1: 就是。你去，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服务台工作的，早上不能吃有任何气味的东西，当时
0: 那自动排除了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大蒜，连肉包子我们都尽量不吃，
0: 肉包子都不可以啊，
1: 肉包子有味道，你要吃其实也可以，你做好吃完了以后的口气清新的工作。
0: 哦，
1: 你想人家来办个业务，你还有什么业务要办，然后说我要改个套餐，然后
0: 好家伙，
1: 我的妈，那个蒜轰击那个。你想要是如果是你去办业务，然后给你做服务的那个工作人员，他那个口气很大，
0: 那我可能
1: 就比如说你去按卷，
0: 我去按卷，
1: 然后那个技师说，
0: 嗯，
1: 哎，姐姐也来按摩了，然后就，
0: 那我会可以申请要求换一个呀，
1: 因为你要是做那个背部的那个按摩的话，其实他会离你比较近一些，做头疗的时候他会离你比较近，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吧，他吃了蒜以后。是驱蚊了，然后人哎，这位顾客你怎么口吐白沫了？你怎么口吐白沫了？
0: 好家伙，这还带有一定的风险。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0: 嗯，
1: 浪浪哥告诉我们说，大庆桥由南向北的下桥处，红绿灯左转的车道有小车发生了刮蹭，请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占据了左转的一条车道。
1: 嗯
0: 嗯，
1: 大庆桥由南向北下桥处，红绿灯左转的车道有小车刮蹭到了这个摩托车，占据了左转的车道，请这个车辆路过的车辆要注意避让。
0: 嗯，还有朋友提醒我们说，目前呢有一些路段开始丢雨点了
1: 啊，
0: 有点下雨了，但是不大，所以现在目前问题也不大。大家今天早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稍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那种招蚊体质的人吗？
1: 嗯，
0: 你有什么一些防蚊的妙招嘞？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您选择的是 FM98.4

0: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打喷嚏、大笑就漏尿，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躲不掉？
7: 我之前以为只有顺产会这样，剖腹产就没事。
6: 难道剖宫产也会伤到盆底肌吗？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9: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妈妈关心但又常常不好意思问的话题，产后盆底肌为什么会变弱，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很多妈妈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顺产才会损伤盆底肌，剖宫产就可以幸免。实际上，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肌的一次挑战，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盆底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我们先说说盆底肌变弱的原因。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默默拖住女性的膀胱、子宫和直肠。怀孕期间，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羊水增多，这张吊床要持续数月承受不断增加的重力压迫，如同一直托举的一个大西瓜。同时孕期身体会分泌松弛素，让全身韧带变得松弛，为分娩做好准备。盆底肌也会在这种作用下悄悄变松，到了分娩的时候，顺产的极度牵拉可能会进一步拉伸，甚至撕裂盆底肌纤维。而剖宫产虽然避免了分娩时的牵拉，却无法规避怀孕本身对盆底肌的压迫和松弛素的影响，所以剖宫产并不能让盆底肌幸免于难。盆底肌变弱后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比如咳嗽、打喷嚏或者大笑时会有不自觉的漏尿，还有的妈妈会感觉下腹部有下坠感，甚至洗澡的时候能够摸到阴道口有类似肉球状的东西，这可能是脏器脱垂的表现。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会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尴尬和困扰。其实妈妈们在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改善盆底肌，最基础且有效的就是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收缩训练。首先要找到盆底肌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小便时尝试中断尿流，那种收紧向上提的感觉就是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注意，这种方法仅用于找感觉，不要在小便时反复练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做法，排空膀胱后平躺屈膝，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放松盆底肌，呼气时慢慢收缩，像憋尿一样向上提，保持3到5秒，再完全放松同等的时间，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关键在于坚持，盆底肌的改善至少需要8到12周才能看到效果。还要提醒各位妈妈，产后42天内避免做跳跃、跑步、仰卧起坐等增加腹压的动作，以免加重盆底肌的损伤。若漏尿严重，建议及时去医院盆底康复门诊做专业的评估，必要时接受盆底磁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的治疗。最后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产后漏尿是可以治疗和改善的，每天花10分钟做凯格尔运动，不花钱不费时，却能让后半生少一份尴尬。关爱宝宝的同时，也请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
8: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话题，问问各位哈，你是朝闻体质的人吗？
0: 啊，
1: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有效的防蚊方式？
0: 哎，是，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很多人被蚊子咬之后呢，都会归结于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
1: 但是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来看哈，尚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就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一个决定因素。
0: 对，它其实蚊子是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所以呢就是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人群可能会吸引蚊子。
1: 嗯，
0: 比如说是孕妇、运动之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就是胖一点的朋友，或呼吸量较大的人群。
1: 嗯，
0: 那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一些物质啊，也会对蚊子产生作用。所以你体温高、出汗多、散发的热量，你再加上不洗澡，那气味就比较明显，就很招蚊子。我算是哪一个？
1: 你算是你应该运动之后就更容易招蚊子吧？
0: 我算是一开始算是比较胖的那个类型。每个人皮肤菌群也不同，那个皮肤微生物分解分泌的那个分泌物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挥发物质，所以有些人明明没出汗也招蚊子。
1: 嗯，
0: 而且还会受到视觉的影响，比如你穿黑色的、深蓝色的、红色的比较深的颜色，或对比度比较高的衣物，也很容易招蚊子咬。
1: 毁了。妈，我们属于拍摄之前我想换一件衣服吧，我今天穿的黑的，理论上容易招蚊子。
0: 对，我今天穿的浅一点可能要好一点，
1: 稍微好点哈。
0: 对，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招蚊子吗？有朋友说我不招蚊子，我老公就招蚊子。
1: 嗯，那你们俩很互补啊。
0: 就是我就知道清楚的记到有一次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去那个上坟，在平山公墓，大概是也不是夏天，哎，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忘了。然后我那天我那个腿上被咬的全是蚊子，
1: 啊，
0: 然后我身边我姐姐一口都没被咬。
1: 那，你确实招蚊子。
0: 我真的特别招蚊子。
1: 问题出在哪儿呢？
0: 问题
1: 这个呼气量大，二氧化碳排得多，
0: 身上臭，
1: 然后就被蚊子锁定了，精准锁定了你的目标。
0: 对。所以如果您这个不招蚊子，我觉得我挺羡慕你的。
1: 那当然让人羡慕。
0: 就我们家那个小区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观景带嘛，然后每天都有非常多的那个老大爷，哦，叔叔们在那打牌，一待一下午。
1: 我也很佩服他们。
0: 我就在那想，他们不招蚊子吗？
1: 就你记得我们之前去拍那个小区的时候，我的妈呀，是我的噩梦，不能往那一杵。
0: 对。
1: 一站一定会被叮的都是包。
0: 这主任爱说，蚊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吃，那吃自助餐
1: 只要没被逮到，你随便随用，随用随取。
0: 所以我到夏天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是不愿意穿短裤出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穿短裤出门的话特别容易在腿上留下被蚊子咬，而且现在那个蚊子特别毒，它不是说咬了以后它就那个包消了，它就过长很长时间就红红红好几天。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这两年你在被蚊子咬的时候，就以前被蚊子咬就是一个包，
0: 嗯，
1: 鼓起来的硬硬的，对吧？
0: 对。
1: 现在有被那个蚊子咬完之后，它里面还有液体。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说到这个家里面，我们都说有的时候那个长辈会说，哎，家里面不要留有那种积水，
0: 嗯，
1: 因为就蚊子可能会担心，它会很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嗯，
1: 那研究表明啊，一般这样成年的蚊子，它喜欢在20到30度，相对湿度在60到80度的环境当中活跃。
0: 那不就是这几天吗？
1: 那可不吗？
0: 对呀，20到30度，
1: 气温在10度以下。

0: 的时候，蚊子就进入到越冬状态了。
1: 嗯，
0: 但是极端的高温呢，又会让蚊子中暑，对它的活动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嗯、真的，
0: 所以
1: 你要是到那个热带国家哈、啊
0: 嗯，
1: 就讲真的话，30度以上的那种，你比如说，你要去泰国，讲真，蚊子还少一点。
0: 就大日头底下的时候，蚊子还少一点。
1: 对，
0: 所以蚊子呢会躲到下水道、地下室、植物叶片背面或者草丛根部等一些阴凉处。
1: 嗯。
0: 这是他们喜欢的一些位置。
1: 对，所以家里边啊，不要留这个有积水的地方。有朋友讲，那我们家鱼缸那个会不会招蚊子？我觉得鱼缸不会，为什么呢？就是那个鱼啊，
0: 嗯，
1: 它可能还会吃一下这个东西。
0: 哦，
1: 对，因为我发现我还认真观察了一下我们家的鱼缸。
0: 嗯，
1: 首先我们家那鱼缸那个水是流动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家那个鱼呢？就是还吃这些东西，我估计被鱼给吃掉了。
0: 那得看蚊子能不能先落进去吧。
1: 对，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哈，那2025到2026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一些的。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城市的这种热岛效应，还有包括像是供暖房屋啊、保温的地下室啊、郊区农业大棚啊等一些局部温暖的小环境，也成为了蚊子们越冬的一个安全屋。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今年自打春天开始，蚊子就开始异常活跃，
1: 出现的特别早。
0: 对，出现的很早。
1: 嗯，
0: 而像咱们这个通常所说到这个花蚊子，就是白蚊、伊蚊，
1: 嗯，
0: 的覆盖的范围也更广一些，
1: 嗯，
0: 什么欧洲、亚洲、北美，更北的区域都有它的一些身影。然后包括雪地当中也有一些这种蚊子也会出现，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任何环境当中都会有它们的一些身影。
1: 啊、
0: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蚊子呢，它跟一些疾病它是有相关联的，
1: 对，
0: 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防蚊？防蚊一方面是防止疙瘩，另一方面也是防止病毒的一些传播。
1: 蚊媒疾病有登革热，
0: 嗯，
1: 肌孔肯亚热，
0: 还有像是现在有一种叫寨卡病毒
1: ，
0: 对，寨卡病毒病、
1: 嗯、
0: 都会通过伊蚊的叮咬来进行传播。
1: 不过咱们这边还好，
0: 这。对，但是这个防蚊的工作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1: 对，有朋友说你们是点蚊香还是液体蚊香啊？
0: 哎，我是用液体蚊香。
1: 我也用液体蚊香，
0: 但液体蚊香每次用的时候总感觉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1: 啊。不很有效果。
0: 是吗？
1: 对，很有效果。
0: 因为买的液体蚊香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它到底这个散发的功能多有效，
1: 很有效。
0: 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
1: 的感受。因为我特别招蚊子，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就是我点完这个
0: 蚊香液，
1: 点完蚊香液以后，就真的就晚上没有蚊子在我耳边呜呜呜。
0: 是吗？
1: 对。然后犄角大王说，我的防蚊妙招就是六神，我永远的神。但是六神现在被仿冒的太多了，电商平台特别容易踩坑，而且要去本地大超市买。
0: 这玩意儿还有假冒的？
1: 有，但是你六神现在好贵呀。那天我朋友买了一瓶30多块钱。
0: 就是我们说那个含量的那个是吧？
1: 嗯，
0: 那小瓶30多，说它里面是没有避蚊胺，它是别的一种防蚊的一个体系配方。
1: 我接受不了30多块钱买一瓶60。
0: 那你就从源头上面，你比如说，就是翻盆倒灌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就是清空，比如说家里面有养花弄草的一些朋友，
1: 嗯，
0: 花盆的托盘，家里面那些瓶瓶罐罐，
1: 嗯，
0: 垃圾桶的积水，
1: 嗯。
0: 给它清理，
1: 对，
0: 及时清理里面的一些这种潜藏的积水，还有房前屋后的积水，
1: 嗯，
0: 然后室内的水培植物也要注意每周换水，以防止有一些这个蚊虫的虫卵
1: 啊
0: 在这个水面上面形成。然后呢，还有你比如说夏天的清晨傍晚，在蚊虫比较活跃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段你也是要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
1: 嗯，
0: 如果在家的话呢，安装纱窗，这个纱门，还有一些蚊帐，这样的进行物理防蚊。
1: 嗯，
0: 那也可以准备一些什么蚊香啊、电蚊拍呀、灭蚊灯啊，这样的物理化学双重叠加的方式。
1: 就你知道我每次要去，我到我的那个充电桩上去充电，你知道我是怎么充电的吗？我
0: 先给自己喷满
1: 全身。不，因为就那一会儿功夫嘛，我就不敢是那种静止的状态。就比如说我要是插那个充电桩，或者是在搞那个充电桩的那个电源什么东西的，
0: 嗯，
1: 我可能会大概会有个几秒钟我在那腿是不动的，对吧？就在用手的动作。
0: 嗯，
1: 但是我要去的话，如果在不喷驱蚊液的情况之下，我都是这种
0: 噔

0: 脚底下就是跟那个在那个铁锅上边
1: 踩了电门似的，
0: 我就不能停，因为我一停、那个蚊子就会
1: 落在你身上，
0: 对，它就会迅速的咬我一口，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敢那个，就我们家因为小，我们家小区也是存在的这个树植物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要是如果在小区楼下，我都不能，我都不敢停留，如果一旦停留，我就会被蚊子咬。
1: 但同时哈、如果真的是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的话，而且那个肿的包比较大，
0: 嗯，
1: 比较让你不舒服，因为有的那个包又疼又痒的，
0: 对，
1: 你可以通过冰敷来缓解瘙痒，避免用力抓挠引发感染，
0: 嗯，
1: 同时如果必要的时候也要进行这种抗过敏的治疗，
0: 嗯，
1: 如果发现一些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发热，
0: 嗯，
1: 打寒战，
0: 嗯，
1: 关节或者肌肉的那种疼痛，
0: 我马上疟疾吧，
1: 皮疹等一些异常情况，那就要尽早就医。我们刚才说了嘛，蚊子它还有一种比较让人担忧或者觉得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会传播病毒，会传播疾病。
0: 对对对对，但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哈，就咱们这儿哈，讲句真心话，我都
1: 情况还好。
0: 对，
1: 除非你是最近有去过一些，比如说疾恐啃亚热比较肆虐的一些地区，
0: 对对对对 对，
1: 才入境回来的。
0: 大家不要太担心啊。
1: 嗯，
0: 宁宁说我们家用的就是蚊香液，小孩出门都喷的那个驱蚊水。
1: 对对，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家长会更加在意这样的一些驱蚊的准备工作。
0: 如果我要是被蚊子咬了，
1: 嗯，
0: 我可能就会用那个无比滴。
1: 嗯，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
0: 对，就驱蚊水，就是我用的是这一款哈、就
1: 嗯，
0: 直播间能可能看清楚，就是这一款。
1: Sofio。
0: 对，这是一款，这是多少毫升的？
1: 30毫升，
0: 是30毫升的，
1: 嗯，
0: 这个基本上一个夏天基本上，
1: 它有80毫升的，
0: 对，我有这个是就是随身带，是随身带，那80毫升的我就放在那个家里边呀、办公室啊，就对，出门我就带这个，
1: 嗯，
0: 但我估计要7月8号我们要去贵州，我估计我就得带一瓶，嗯、
1: 对你必须得带，
0: 对吧？
1: 必须得带，而且你最好穿那种长裤，去一些地方的时候
0: 啊。
1: 哦，那个是驱蚊纸，
0: 还有啊，还有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驱蚊的。有朋友说我带过那种驱蚊手贴，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驱蚊手环也是的，
0: 那个有效果吗？
1: 我觉得它就是个心理安慰。
0: 对，
1: 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也可能有朋友买过的那种贵价一点的，可能驱蚊手环是有一点效果的。但是我。之前有试过，反正我买那个驱蚊手环我觉得没啥用。
0: 哎，我昨天还看到一款驱蚊的东西，就是一个驱蚊的那个包挂。
1: 嗯，
0: 他说你用了它以后能够在你的半径大概几米之内形成一个保护圈，然后
1: 这么精准吗？半径，
0: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很方便吧，如果要吹风呢，
1: 就把你的这个半径吹走了呀。
0: 对啊，然后就是你也不能随时随地挂一个这个东西在身上啊，就可是这个问题
1: 还挺难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防蚊的妙招啊？说因为那个前段时间也有看到网上的有一个话题说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的加强。
0: 对，小婉哥说我属于从来不招蚊子的，我和他在同一个地方。这个他是谁呀？
1: 哪个他呀？
0: 是上个月的他吗？
1: 还是这周的他呀？
0: 比如说小区还有公园散步，他满腿都被蚊子咬的都是包，我一点事都没有。
1: 要你干啥的呢？
0: 对啊，你应该就撑个蚊帐，然后
1: 撑个蚊帐，
0: 给他撑个蚊帐。
1: 你再用一种很新的方式，然后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亲密空间。
0: 有朋友说我很想用驱蚊水，但是我又害怕有毒。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
1: 都是耍流氓。
0: 对。就这个咱不能咱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情。
1: 就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些驱蚊产品，
0: 成年人要好一些，因为小孩你要反正要注意一点。
1: 你可以选择那种什么植物的，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
0: 草本的。
1: 如果你对避蚊胺这个成分不放心的话，因为它不是比较偏化学成分嘛。
0: 对，
1: 就是它那个30多的那个，说是里面那个驱蚊纸
0: 啊、
1: 它会好一点，它不太会容易形成那种皮肤的过敏啊等等那样
0: 的情况。对，
1: 所以它的那个价格也要高一点。
0: 是，
1: 反正先是做做功课吧。
0: 嗯，
1: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种防蚊的产品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要更加用心一些。
0: 就是我用的那个无比滴啊，它就分为那个孩子用的版本、跟成年人用的这个版本。
1: 啊、
0: 对，但它相对来说贵一些，但是就是的确被蚊虫，它不仅是蚊子咬，被虫子咬和抹完了、

0: 以后的确是不一样，
1: 嗯，
0: 的确是这样子的哈。
1: 所以对于咱们来说，这个防蚊的小措施也得做好。
0: 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房前屋后，家里面有一些积水的地方要清除
0: 啊，
1: 对，然后你就包括不要存有这样的一些容器，没必要的话咱就把它清理清理。
0: 你那个就是比如说院子里边种的那个花有那个托盘里边有积水的，
1: 嗯，
0: 你及时给它火掉。
1: 要火掉，对。然后同时我们也跟大家就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目前的这个研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血型和招蚊之间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0: 是，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种化学物品灭蚊，比如说蚊香，
1: 嗯，
0: 啊，这种气雾剂，它里边可能会含有一种叫做除虫菊酯类的成分，
1: 嗯，
0: 它会在电蚊香液呀、蚊香片呀，它是可以含在里边的，但是你要严格使用。比如说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
1: 对，
0: 不建议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
1: 嗯，
0: 像是气蚊剂还有这个气雾剂或者是这个灭蚊烟片，
1: 嗯，
0: 能够快速的灭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使用的时候你喷的时候人跟宠物啊不要在屋里面，
1: 嗯，
0: 用完以后开窗通风再进屋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低温的环境可以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跟吸血的欲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成分里面比如说含有避蚊胺啊，
1: 嗯，
0: 派卡瑞丁啊，
1: 嗯，
0: 驱蚊酯啊，
1: 嗯，
0: 柠檬桉叶油啊，就这些东西啊仅涂于裸露的皮肤和衣服表面，你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和发炎的皮肤上
1: 啊。是，
0: 回家的时候要给它洗干净啊。
1: 对，这点也要特别注意啊。而且呢如果你是去户外的话，在这样的季节你就尽量选择一些浅色系的衣服，
0: 嗯，
1: 白色的啊、浅黄色啊等一些这样浅色的，减少皮肤的一种暴露面积，也能够来避免蚊虫的叮咬。
0: 其实蚊子也是有活动高峰的哈，不同的蚊子它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花蚊子，
0: 嗯，
1: 白蚊伊蚊，它就比较喜欢在白天活动，
0: 嗯，
1: 然后呢要么呢就是上午，要么就是傍晚，
0: 对，这是它比较活跃喜欢叮人的时间。
1: 那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蚊子啊，什么雉卷库蚊呐、中华安蚊呐等等这样的一些蚊子，它们的活动时间呢主要是在傍晚和凌晨，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昨天晚上咬我的肯定是那个中华安蚊。
0: 就你千万记得哈，草丛啊、树林啊、河边啊，所以这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晚上夏天出去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但有的你看，但有的朋友，比如说散步锻炼，他就喜欢去这样的地方。
0: 我就特别不喜欢去这样的地方，就腿上啊、胳膊上啊、脖子上啊、脸上啊，就很容易被咬。
1: 对，教大王说，每一种生物原来每一种生物都不喜欢加班。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家庭当中可以除积清积水啊，然后铲除蚊虫的老巢，那对于咱们来说呢，防叮咬打造这样的物理屏障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有效的。就是咱与其是在被叮之后想一些办法，就是尽量减少被叮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家里面的这个安排上纱窗啊、纱门啊、睡觉用的蚊帐啊，
0: 嗯，
1: 从物理上面隔绝蚊虫的进入。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对我们刚才说你对避蚊胺这个成分不太友好，那你可以看看有这种驱蚊汁的，或者如果小朋友的话呢，可以用这种什么香茅精油成分的，或者是那种柠檬叶的这样的一些成分的，
0: 嗯，
1: 对，给孩子使用可能更友好一些，更天然一些。
0: 有朋友问你们用的是蚊香还是驱蚊液呀？我用驱蚊液，
1: 我也用的驱蚊液。
0: 驱蚊液感觉没有什么烟，
1: 对，它就没有烟，
0: 对。蚊香它那个就是味儿有点太大了，
1: 对，就哪怕是那种无香型的你还是会闻到就是有那种东西燃烧的一些那样的味道。
0: 那种电蚊香可好一点，
1: 电蚊香片其实也还好，电蚊香片也还好。
0: 我小时候就是家，我就特别节约，你知道吗？就是我把那个电蚊香片就用完了以后，不是每个叶里边用一片嘛，
1: 嗯，
0: 然后会把那个就是用过的电蚊片
1: 嗯
0: 收集起来，嗯，然后后来呢，然后等到比如说积攒个十几二十片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电蚊片给撕开，
1: 嗯，
0: 它不是分层的嘛，撕开，然后我会找那种蚊香盘儿，我在那蚊香盘上把那个电蚊香那个片给烧掉，就他们说那里边也会有残存的那个药效。
1: 你倒是怪节约来哈，
0: 纯粹是想点火。
1: 然后还有朋友给咱支招不为，说艾草可以挂门上，然后反正就防止蚊子进门的概率。
0: 但是这个艾草啊，它这个时间呐、啊、有限呢。
1: 嗯，它那个干枯完了之后，是不是它那个香气，它的那个香气自然散发的香气就会减少，又开始烧。
0: 然后是你富贵说，我用过的电蚊香片再滴一些花露水，接着再用一次。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用的。对对对对对。
1: 哦，你们真的是，嗯，
0: 滴上花露水、风油精之类的。
1: 但确实是那个蚊香片，就是可能是因为之前就是在用的它那个机器的原因哦。
0: 嗯。
1: 它加热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边边角角还有一些像是
0: 蓝色的、
1: 没有挥发
0: 的，对，
1: 没有挥发掉的那个痕迹，中间的部分已经由深蓝变成浅蓝了。
0: 对，而且小时候洗澡，
1: 嗯，
0: 就是可以在那个水里边滴上这个花露水，一方面是驱蚊，另外一方面是防痱子。
1: 嗯，
0: 对。
1: 哎，对对。夏天的时候用这样的这个水来洗澡的话，就觉得很舒服。
0: 对，然后这个接下来我说，六神还有一个用法，就插几根香薰棒放在房间的角落里，也能够形成一个区域的防蚊屏障。哎，对对对对对，还能当香薰熏厕所也可以。我有一个那个香型的那个挥发的木桶，
1: 嗯，
0: 就你滴几滴花露水以后，它就能够挥发那个
1: 啊，扩香木那种东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书香清新说啊，预防蚊子，沐浴之后在身上多抹一点花露水就可以了，但太冲了。
1: 对，就有的花露水的味道比较冲，
0: 而且很凉。
1: 哎，真的是要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爽的。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是确实它味儿太重。
0: 嗯，
1: 味儿太重。
0: 家里边应该蚊子没有那么多，但凡有一两只蚊子的话，我都给它打死。我跟你讲，其实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家里有蚊子，也不是办公室里有蚊子，而是你开车的时候车里边有蚊子。
1: 嗯，但我很讨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耳边会有嗡嗡嗡的那个声音。
0: 就你打还打不到。
1: 对，打还打不到，它总是比我快一点。
0: 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喷，就还要说到这个驱蚊水，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常用。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腿部的汗毛不是特别重的朋友，我想去真心话，我接下来我所说的你一定觉得我在胡咧咧
1: 哦，你说我听听。
0: 因为众所不周知啊，对，众所不周知
1: 啊，
0: 然后本人腿部的汗毛
1: 嗯
0: 是在男性里边
1: 嗯
0: 是比较重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蚊子一旦进入到我腿部领域，
1: 它盯不着你，
0: 它能盯到我、
1: 嗯，
0: 但是我会有这个
1: 时间
0: 感知
1: 哦，
0: 因为它还想钻到我腿里面，还有一点时间，
1: 它要越过密密的草丛，
0: 对它那个就是因为我那个我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那个。
1: 这不就跟被水草缠住了的感觉似的吗？
0: 对，然后就你看那个蜘蛛侠、
1: 嗯、
0: 蜘蛛侠不是会有一个那个蜘蛛感应吗？
1: 啊，
0: 我会有一个蚊子感应，
1: 然后它落在轻轻落在你的腿毛上的时候，然后
0: 对，我会有感应，然后我就会有盲拍，绝对能拍到。
1: 哦，
0: 嗯，
1: 再从草丛当中把它扒出来。
0: 那倒也不用扒，就是拍，就是拍掉嘛，然后就一拽。
1: 蚊子说啊，这是什么迷宫？
0: 就真的就是，如果我为我所说的话，我要负责。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男性在这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0: 也不是所有的男的，就是都有腿毛啊，所以我说这段就很多人可能无法共情
1: 哦。
0: 而且就是当你天热的时候，我就是我后来知道，就是有人说那个就有毛发的人就能够感觉到能起到一个隔离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那种密闭的毛发，它是那种蓬松状，
1: 嗯，
0: 你就能够感觉到热空气在我腿上过。
1: 这可还行。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胡咧咧？
1: 我倒没有觉得你在胡咧咧，我这一段我愿意相信你。
0: 就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有，就是你的体毛相对来说厚重一点的话，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驱蚊，
1: 嗯，
0: 至少能防着一点儿。
1: 大家你们有什么防蚊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蹦江的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是，
1: 同时抖音直播也是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的，你可以来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关于防蚊
0: 啊，
1: 关于你那个蚊虫叮咬的问题。你是招蚊子的人吗？
0: 是，富贵人说啊，家里养上捕蝇草，抓些蜻蜓青蛙壁虎在家里会